情。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衣服。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角。多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

姐，莫非他是烂翠萍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口袋话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在每天上午的9点准时来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不管是经典的戏曲唱段，还是自己最拿手的好戏，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都邀请大家尽情的开唱。所以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打电话，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您爱唱的。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想展示一段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你想在节目当中展示，想要参与我们线下海选，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大家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为我们线下海选，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大家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17到19度，中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明天北部、西部、南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了，所以呢，还是希望好朋友们我们在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啊，特别是在录完短视频唱完之后，咱们可以小口慢咽，喝上一些温开水来润润我们的嗓子啊，一定要保护好。所以接下来在开唱之前，也邀约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唱腔的同时，我们也开个嗓。今天节目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一段《风和日暖艳阳天》。这段唱呢，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小戏迷，这位朋友就说到啊，特别喜欢的就是咱们的乐调毛派唱腔，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能不能安排上一段？没问题，都给大家安排上。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唱段。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

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3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

个市里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膜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高用了1.5年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1.5年。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1.5年，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 0.4 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 5.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膏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
2: 嗯嗯，嗯，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哎，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总是啊，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呢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嗯，您看这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
2: 种挺
0: 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0: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气短了之后吧，他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是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0: 非常
2: 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0: 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
0: 你
2: 看我一合计，你说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那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这。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0: 哦，
2: 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好，应该是能治我这病。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着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2: 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之后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这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了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了，
2: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伴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那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0: 你看
2: 呀，感觉
0: 这
2: 次买药
0: 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这不是啊，老伴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0: 就
2: 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0: 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迷一会儿啊。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
0: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2: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3: 嗯，
2: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0: 啊，
2: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0: 嗯，
2: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0: 嗯，
2: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0: 嗯，
2: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3: 哎，
2: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3: 哎，
2: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0: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是不是啊？
2: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累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0: 哎，那可不是吧？
2: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0: 啊。
2: 哎呀，这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就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经常尿急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0: 那
2: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
2: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包呢，他们都说用着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您请讲。
4: 哎，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 哎呀，老

0: 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
1: 嗯、
0: 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说的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 对， 对，
0: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嗯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
1: 哎哎、
0: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
1: 哎、
0: 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
1: 嗯、
0: 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块，我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睡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怎么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为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问个好
2: 啊。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尤其你选用了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0: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1: 的
0: 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哎，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1: 哦。
3: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活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活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3: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3: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3: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3: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1: 啊，
3: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
3: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3: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哎，就是，
3: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3: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3: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和刀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3: 可不嘛。
1: 嗯。
3: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4-5年吧。
1: 啊。
3: 哦，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

0: 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
0: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1: 啊。
0: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老小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闹啊。
1: 啊！
0: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
0: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0: 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好给我试试。
1: 啊，
0: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那膏啊，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
0: 但是我老伴儿
1: 不认识这个作用是不是啊？嗯，
0: 哎对，
1: 用了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膏、
1: 嗯，
0: 身体都那么好，
1: 啊、
0: 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嗯嗯。
0: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
1: 啊、
0: 我就吃上这膏了、
1: 啊。
0: 刚吃了那个一个来月的时候
1: 啊，
0: 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1: 嗯。
0: 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1: 啊啊。
0: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该是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喘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
1: 啊，
0: 办完事我才发现，诶，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多好
0: 啊。
1: 嗯，
0: 是啊，我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着没买错，选对药了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嗯，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
1: 嗯嗯嗯
0: 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
1: 啊。
0: 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
1: 嗯嗯。
0: 胡老啊，现在我吃着能有六七个月了吧？
1: 啊，
0: 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
1: 嗯嗯嗯，
0: 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
0: 是吧？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短时间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 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质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嗯，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糕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嗯，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

0: 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讲啊，关于这个降糖的情况。您也是给大家破解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用降糖药的一个区别啊，真正适合东方人体质饮食的才能精准的控糖。但是呢，目前的这款消可力属于是科研产品，就大家伙想用上还挺难的，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1: 对，这个是美国和斯里兰卡的科研合作控糖项目。
0: 嗯，
1: 目前所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控糖药物当中，它呀是适合东方人饮食习惯的，可以证实是可以控糖。它的提供啊肯定要更复杂。
0: 是的，一定是的。
1: 因为这背后啊，它是一个跨国的科研合作。
0: 嗯，
1: 大国绑定了小国的独家资源。
0: 嗯，
1: 它不是单纯的药，更像是资源加技术的一个稀缺的合作项目。
0: 但也是新型。
1: 对，斯里兰卡呀，我们说了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独有的国家级啊控糖的草药。
0: 嗯，
1: 这些药材呀是产品的核心，但小的国家呀如果想生存，它怕的就是本土资源被外部垄断。
0: 嗯，
1: 所以说多年以来呀一直严控这些草药的出口。
0: 嗯嗯，
1: 根本呢不允许随意外流，
0: 他得把自己这个独家的优势保留住。
1: 对，那现在呢他们跟美国合作，双方联手啊研发这款消可力抑糖剂。
0: 嗯，
1: 但是即便合作了，斯里兰卡呀也没有松口。
0: 嗯，
1: 原料啊只通过合作的渠道供应，核心保密药材依然是禁止单独出口。
0: 嗯，还是守得很严啊。
1: 对，那这种状况下一旦合作终止，连本土药材都拿不到。
0: 嗯，
1: 我们就更别说也能生产了。
0: 是的，
1: 就是因为这样，这款产品啊没法像普通的降糖药那样啊生产自由，自由的买卖。普通降糖药都有固定的厂家、成熟的生产线，只要是有需求就能随时生产。
0: 对，
1: 哎，我们想买就能买到，
0: 很方便。
1: 但是这个消可力不同，它是斯里兰卡呀和美国药企的科研合作产物。斯里兰卡独家提供药材原料，美国出研发技术。
0: 嗯，
1: 缺了任何一方啊都做不出来。
0: 对，合作的形式。
1: 而更关键是因为完全符合呀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控糖方式。美国呀还不想让他呀这个方法在东方推广。
0: 嗯，
1: 所以说目前呢只有香港和他们签了呀销售权，但是呢是不允许外流的。
0: 嗯，消可力目前啊国际新型的控糖思路也是国际认可的啊，适合东方体质的控糖产品，但缺点就是说目前不能量产。如果大量生产的话，对于所有以米面为主食的咱们东方人来说啊，是整个逆转了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发生发展的。
1: 对，那我们说目前市面上的控糖产品呢，都是欧美那边研发的，对这些降糖药啊，按照西方人的体质去研发。
0: 是，
1: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啊，南橘北枳。
0: 嗯。
1: 就是说呀，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
0: 没错，
1: 要因地制宜，降糖啊更是如此。欧美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呢，以牛肉为主。
0: 嗯，就爱吃牛肉啊。
1: 但是我们是农耕民族，我们的文明呢，千百年呢，主要食物来源是谷物。
0: 嗯嗯。
1: 五谷杂粮，现在呢是大米白面。
0: 对，
1: 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淀粉类的食物。
0: 没错，
1: 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和欧美人呢，它的核心差异。从嘴上它的差异就非常大。
0: 嗯，
1: 欧美人摄入的是高蛋白质食物，这个时候他体内的糖呢是绕着远路来的。
0: 嗯，他需要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途径啊。
1: 从嘴里吃一些蛋白质到胃肠里啊，首先这些蛋白质啊它要转化成短链的肽。肽呢再变成啊氨基酸。
0: 嗯。
1: 氨基酸才能啊通过肠道的黏膜吸收入血。
0: 嗯。
1: 送给肝脏。肝脏呢再把氨基酸通过像我们经常化验的这个谷草转氨酶，
0: 嗯，
1: 就是把这个氨基酸呢再变成草酸。
0: 嗯，
1: 而通过草酸在肝脏内再合成葡萄糖。
0: 哎呦，这好多步骤啊。
1: 杨迪一听啊，这步骤太复杂了。
0: 对对，
1: 那这就是核心差异。 那我们中国人吃淀粉的食物呢，它糖来源呢，走进到了淀粉，我们医学上叫多糖，很多糖分子啊组合到一起的，在嘴中啊，首先就是唾液淀粉酶，把长链的淀粉拆解变小，主要变成双糖，最常见的就是麦芽糖，所以说我们吃馒头多嚼一会儿啊，跟唾液多接触一会儿，它会有甜味儿，
0: 淡淡的那种甘甜味道，
1: 对，就是它已经变成了麦芽糖，而麦芽糖呢进入肠道内，在胰糖酶的分解下变成葡萄糖，而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入血了，
0: 哎呦，你看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步骤了啊，
1: 在这个过程中不涉及到啊肝脏在这里啊发挥作用，而且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嘴就开始消化了，到十二指肠就开始能吸收了，吸收的就是葡萄糖了，中间呢没有这个缓冲时间，糖尿病联盟开展了跨种族的代谢对照实验，实验团队就找到了体重年龄相近的20位白种人，就是欧美人，和20位东方人黄种人，欧美人呢每餐吃200克牛排，中国人呢每餐定量啊是200克米饭，
0: 按照既往的这种饮食习惯啊，
1: 之后呢全程监测呀血糖的变化和消化进程，
0: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的数据啊非常直观，明显的差异。欧美人呢吃了牛排，胃排空时间呢长达8个小时。这个我们都知道，吃肉啊它饥饿，
0: 对，
1: 时间更长。蛋白质啊需要在肠道内啊先分解成氨基酸，再进入肝脏啊慢慢转化成葡萄糖，整个过程啊非常平缓，峰值啊要到餐后4个小时才出现。
0: 哇，这么长时间。
1: 而且持续时间呢能8到10个小时。
0: 哇。
1: 而中国人吃的白米饭刚下肚不到10分钟，小肠啊就已经把淀粉变成了葡萄糖。
0: 太快了。
1: 开始吸收入血了。20到30分钟血糖啊就飙升到峰值了。这个升糖速度比欧美人快了近10倍。
0: 哇。
1: 而且呢这个糖啊很快吸收之后胃肠内啊就空了，也就是排空就完成了。所以说我们啊不管吃米吃面，到下顿饭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饿，
0: 就发现饿得快啊。
1: 对，针对这种饮食结构，那欧美人他在研究药的时候可着他们的特点呢先来的。欧美的降糖药它首先呢在半衰期上一般都要求啊在5到6个小时，作用时间长，这个正对啊蛋白质摄入吃牛肉的人，而且的话呢降糖药啊大部分的靶点都是肝脏，最典型的就像2甲双胍，它是通过调节肝脏升糖来控制血糖的，但是这些呢正是啊东方人没有的，我们一顿饭顶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对，
1: 而且我们的葡萄糖啊也不是在肝脏内生成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个药我们使用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感觉这个药物起作用的时间血糖的波动跟我们药物起作用的时间并不重叠，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血糖波动非常大。
0: 明白了，这一对比大家就了解得很清楚了。所以咱看啊，同样的降糖药，为什么说这个欧美啊西方人用了人餐后血糖不高，但咱们东方人这种体质你用了发现忽高忽低不稳定，答案很明确。那肖可立这个新型控糖就提出了说，对于咱东方人体质有一个观点，就是必须要控糖前移这4个字儿了。
1: 对，那我们说控糖前移，你要把它移到哪里去？
0: 怎么移？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说了，分解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和东方人的饮食习惯。那大的差别我们能发现，我们的糖啊是在肠道内形成的，是由胰糖酶分解形成的葡萄糖。而欧洲人的糖呢，它是啊肝脏合成的。这个就已经转过了肠道这一关。
0: 是的。
1: 所以说从肠道开始控糖，找到这个部位，在这儿啊我们从胰糖酶对于糖进行的转化，也就是糖转化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要想办法的关键。
0: 精准的第一步的。
1: 对，就是这一步中啊我们要控制胰糖酶的活性。因为在肠道内胰糖酶啊它是分解肠道的第一道关卡，没有它蔗糖麦芽糖这是双糖根本呢就变不成被血液能吸收我们身体能利用的单糖葡萄糖。 那饴糖酶能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它转化的速度太快，

0: 糖吸收的速度太快，我们身体啊利用速度跟不上，所以说就会造成啊餐后血糖高。而这么高的血糖啊进入血液之后，大部分呢又都从尿中排泄掉了。尤其啊我们在吃上啊增加尿排糖的各种药物，你比如说各种劣镜，哎，那造成什么？你吃完饭给自己吃了一片劣镜，或者是打了一针胰岛素，你吃完饭20分钟血糖就达到峰值了。我们用这个降糖药啊，可能还没来得及起作用呢。
1: 对，
0: 血糖峰值
1: 它跟不上这个脚步啊。
0: 对，那等血糖减低，甚至已经低于正常的时候，我们的降糖药啊还在起作用，甚至是刚刚在起作用。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血糖了，降糖药还在起作用，就会造成啊血糖又开始往下走了，
1: 低血糖的情况了。
0: 低血糖呢，就会让我们下顿饭呢感觉非常饿。所以说你要吃的很多很快。饭量啊就很难控制，同时血糖会越升越高。这个时候呢，吃的降糖药它又慢慢的已经失效了。所以说的话，等这些糖代谢完之后，血糖会快速的又掉下去了。
1: 哇，忽高忽低，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呀，第一个，你这种降糖方式，血糖波动非常大。
1: 对。
0: 第二个，饮食控制啊，
1: 非常难，
0: 痛苦。这种饮食控制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糖尿病人的生活状态了。哎，想吃少，但还饿，一饿心慌、出汗、干不动活。而同时剧烈波动的血糖也会造成身体细胞啊无法适应糖的代谢，减少葡萄糖摄入，直接造成了并发症的出现。
1: 哇，这个时候并发症就来了啊。
0: 更主要是什么呢？这个降糖药啊都是作用时间长的，比如说呀，你晚上6点钟吃的饭，你这顿饭呢只管4个小时的血糖，那等到10点钟的时候，你肚子是不是空了？
1: 对呀。
0: 但这个时候你没有再吃饭呢，你睡着了。而如果我吃这顿饭能顶10个小时、8个小时，我晚上吃的是肉，它就能啊在半夜11点、12点，明天凌晨，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还在你胃肠内啊在不断的产生热量。
1: 是的，它能挺的时间更长。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半夜血糖就不是低的。这个时候你半夜如果你已经没有糖的储备了，你的降糖药还在起作用。
1: 是。
0: 而同时你又是在睡觉的过程中，你无法及时发现自己感觉饿了，哎，自己心慌了，尤其感觉心慌的时候会误认为自己得心脏病了。
1: 这个在咱听友当中是有不少人存在这样情况的。
0: 对，但实际上呢，你这个时候是出现低血糖了。
1: 对对，
0: 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因为你血糖已经低了，但你吃的降糖药还在
1: 发挥作用。
0: 哎，那所以说常见的什么，就在夜间呢突发低血糖引发的心肌梗死、昏迷，甚至是猝死。
1: 哇，明白。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降糖药啊，首先就是什么，一个夜间的低血糖，一个血糖的波动
1: 是
0: 持续的血糖升高，哪怕你血糖啊一直是18、20，我就说了一个月之内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但是血糖剧烈的波动，当天就会感觉眼睛看不清东西。
1: 哇，这是很快很吓人的啊。
0: 甚至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以引发心肌梗死，甚至是猝死。所以说在控糖的过程中，如何找到一个适合我们东方人这种饮食习惯，起作用时间呢要跟我们的大米白面引起血糖波动要适应，更好的相应消可力可以呀延缓你血糖吸收的速度。哎，让你这一顿饭呢餐后30分钟别达到高峰，让你这一顿饭在胃肠道内支持的时间
1: 更长一些，
0: 可以达到7个小时、8个小时。同样一斤饭分成8个小时吸收，我们想一想，你1小时才吸收几口糖？
1: 你血糖就很平稳了。
0: 哎，平稳，而且它不会引起血糖极度的升高。巧克力精准的卡点，最聪明的控糖方式是针对我们吃第一口饭。当你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它就开始啊抑制胰糖酶。到你最后一口饭被吸收，全程阻断了糖的快速分解。精准的跟着我们人呐糖吸收代谢的速度，
1: 卡点卡的特别准啊。
0: 对，所以说每一餐你都能做到全程控糖。并且是无差别的控糖。
1: 明白了，咱说肠道啊是咱们中国人控糖的一个主战场。控制住肠道这个糖的吸收，对于糖。

0: 4001197299，
1: 来和孙主任咨询一下。
2: 而且我们说巧克力它不仅呢是能前端控糖，而且呢还可以将多余的糖转化为肠道菌群的益生菌的食饵。这个对于糖尿病并发症啊突破性进展。首先得说糖尿病人的肠道困境，长期高糖啊会损伤肠道黏膜。益生菌呢根本就留不住，
1: 都流失了啊。
2: 致病菌却越来越多，这就会造成啊两个现象。一个是加重胰岛素的抵抗，第二个是让我们呢结肠营养的转化能力明显下降。比如说它没法去吸收维生素 A， 这是对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维生素。包括呀调节凝血平衡的维生素 K， 还有呢跟骨头相关的
1: 维生素 D。
2: 最后会发现糖尿病一生病各种并发症跟这些维生素缺乏都是直接相关的，
1: 因为没有办法合成，没有办法吸收。
2: 对，但巧克力益糖剂也能把被分解的糖变成啊肠道益生菌的专属食饵。这些没办法被吸收的糖刚好啊就变成了益生菌喜欢的食物。吃了之后啊益生菌数量会大幅增加，慢慢的把肠道里的致病菌群重新换成什么控糖的菌群。
1: 转成对人体有好处的菌群了。
2: 对对，而且针对这个问题呀，美国在后期也专门做了为期5年的临床汇总。那在这个临床汇总结果中啊，就明显的指出，服用2.双胍达格列净的黄种人，在5年当中啊，根据个体差异，更换降糖要3次以上。5年中糖尿病眼病的发病率为35%，糖尿病神经炎的发病率28%。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40%，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率也达到了2%。
1: 所以咱看得出来，严格控糖不等于说你能控制住并发症，控糖的同时也流失掉了糖尿病人群这个肠营养转化的能力了，反而它会更促进并发症的出现，让它更早出现了啊。这也是说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因为不控糖只会说更艰难，所以这件事儿平衡起来就很难的状态。
2: 对，在临床中啊服用巧克力的压抑在5年当中没有血糖不平稳更换降糖药的情况。并且身材消瘦的糖尿病患者呀普遍增重5到10斤。高血脂的患者普遍有所下降。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神经病变，以及糖尿病患者出现的骨质退化的问题，发生率仅为2%。这说明啊，小肠转化功能的恢复完全满足糖尿病的营养需求。
1: 是的，
2: 最适合呀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的核心原因，完美的解决了西方降糖药我们使用之后胃肠道不适应，甚至导致营养缺乏。关键是血糖波动的问题。
1: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对于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来说啊，你真正好的控糖理念是既能有效控糖，又能保障自身营养的转化。因为这些转化物质一旦缺少，疾病很快就会发生，很快就会来了。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视黄醇啊，骨骼呀，包括神经需要的一些维生素啊。所以呢，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我觉得只要是糖尿病人，谁都不想错过。但什么时候才能有啊，孙主任？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遥遥无期的意思啊。
2: 这个呀，咱也不能说遥遥无期哈。巧克力啊，供应过一次后啊，2次供应到现在还没开始。就是美国最终啊能拿到这款控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资格，它靠的正是它的科研合作。这个途径，那斯里兰卡呢？它是只提供药材，不单独啊对外出口。美国没有办法掌控这个资源，
1: 没有这个原材料。
2: 对，所以说一旦合作终止，别说继续生产，连斯里兰卡本土的草药咱都拿不到。这个和普通降糖药完全不同，普通药啊有固定的生产线、成熟的供应链。只要有需求啊，它随时能生产。
1: 对，不受限制。
2: 但是这款科研产品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合作性产品，产能全靠合作配额，这种形式也代表了它的稀缺性。

0: 哎，所有人想要服用它来控糖啊，避免并发症，大家也就只能等了。
1: 嗯，那我们再耐心点儿、
0: 啊，
1: 也是给一点时间啊。
0: 对，而且这里边呢，有还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啊，像美国这些药品公司啊，如果他投入之后啊，做出了一个药，只有东方人能用，欧美的人用不了的话，这会直接影响啊他们这个药物的将来的销售利润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这也是他们要考量的问题。
1: 嗯，
0: 突破的技术不断地生产，但是呢，本土的市场又无法销售，而外部的市场呢，价格呀，它又无法控制。
1: 嗯嗯，
0: 直接造成啊，这个药的生产一直也是啊，犹犹豫豫，
1: 有很多个让他们纠结和矛盾的地方啊。
0: 黄种人呢，现在也是世界糖尿病啊大的一个人群。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糖尿病人。东南亚斯里兰卡它也有很多糖尿病人，甚至包括我们说日本韩国，这都是啊糖尿病发病率非常高的地区。
1: 嗯，
0: 而这些地区啊都有共同的特点，主要的营养来源呢、啊、是来源于粮食，
1: 谷类的啊，
0: 谷类的。我们现在对应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用饮食来控制。
1: 嗯，大家会觉得说我吃点粗粮呗。
0: 对，不光是粗粮，甚至我见过很多患者呀，他连米面都不吃，就是天天呢清水煮白菜。
1: 嗯，
0: 但是这个跟大家讲，我们有一句老话呀，我说老话能传下来的都是有道理的。
1: 嗯嗯，
0: 叫人是铁，饭是钢。
1: 那可不，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啊。
0: 哎，那但这里边我们说的饭呢，绝对不是说牛排，绝对不是鱼肉、鸡肉，
1: 嗯，
0: 更不是呀清水白萝卜，各种绿色的青菜。我们所说的饭肯定是大米饭，
1: 对，还是主食啊，
0: 还能叫饭。中国人的营养指南中也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每天呢、啊、谷物摄入量一定要在200克以上。
1: 嗯嗯，
0: 为什么跟大家说这里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各种营养来源除了糖以外，包括各种微量元素都是通过谷物摄取的。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呢、啊，尤其得糖尿病之后，明显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记忆力减退。同时，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失眠，甚至焦虑、抑郁。
1: 嗯、这个孙主任，我想到一点，就包括咱很多年轻的群体，特别是女性朋友，控制体重的、减重的人群，
0: 不吃饭的啊。
1: 对，有一些人会选择说不太吃主食这样的方式，也会有说记忆力受影响的这一方面。
0: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里边非常简单。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一个药名，我们所有的人呢，出现过失眠、神经衰弱的人，基本100%你都吃过这个药。
1: 哪一个？
0: 叫谷维素。
1: 哦，我听说过。
0: 哎，大家想一想，谷维素这个谷是哪个谷？
1: 就是稻谷的谷啊。
0: 对呀、啊，那这个谷在我们文化中代表着什么？五谷。
1: 五谷杂粮。嗯，
0: 就是粮食。它是一种啊，营养神经、治疗神经衰弱、保护脑功能、神经功能的维生素。
1: 你缺乏这个啊、嗯？
0: 而这种维生素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
1: 谷物。
0: 对呀、啊，谷维素肯定是从谷物里提炼出来的。
1: 嗯嗯。
0: 你只要睡不着觉，你只要焦虑、神经衰弱，我就要给你开谷维素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黄种人，我们所有营养脑神经的各种微量元素中，最重要的基础的就是它。来自于谷物的，所以说不吃谷物啊、
1: 嗯、
0: 你不管是吃肉还是吃青菜，我们神经系统中啊重要的营养都无法补充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不吃主食的人，少吃主食的人，100%的有一个算一个，我都可以跟听众朋友打保票。
1: 嗯，
0: 你肯定会出现焦虑、抑郁、神经衰弱、神经病变、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病变、脑萎缩、脑白质变性这些问题，谁都跑不掉。
1: 嗯嗯。
0: 而出现这些问题的糖尿病患者也有明确的统计，他们的寿命不会超过10年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谷物是我们黄种人重要的营养成分。
1: 嗯，离不开的，必须要有的。
0: 哎，所以说本身你糖尿病的基础还是营养不良，消瘦包括脑血管病变，你这个等于啊本身就已经神经系统容易受损伤的地方。雪上加霜，
1: 是的，
0: 哎，就等于一个马上啊就要濒临饿死的脑细胞。
1: 嗯，
0: 你呀、啊、不光是不给他吃饭，
1: 连水都不让喝了，
0: 连水都不给他喝了，
1: 是，
0: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呀，关于谷物控制，东方人呢是属于糖尿病控制的核心问题。如何控制谷物在我们身体中变成葡萄糖的速度和转化成的量，如何让我们呢敢吃大米，敢吃馒头，敢吃五谷杂粮，不用担心呢用后的血糖波动，也不用担心呢各种营养成分的缺失，这才是我们要解决核心问题。
1: 没错，
0: 这个跟欧美人呢他们的糖尿病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现在有没有发现，你看欧美人呢，他的糖尿病人都是大胖子，二三百斤的很常见，为什么？吃肉吃出来的。而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是吃粮食的，我们的糖尿病人瘦的人会更多。所以说你降糖的时候，你不光是要降糖平稳，更要保证啊我们营养微量元素吸收。
1: 是，
0: 所以说呀，美国和斯里兰卡的科研项目，他们找到这个方法，针对东方人的糖尿病啊，终于找到这里的窍门了。所以说他现在呀更要严格这个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渠道，做的东西也是自己吃不了，完全要卖给别人的。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市场价格这都是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药物啊，消可力，美国斯里兰卡已经啊把它临床试验做完了，也发现对糖尿病优势了。但是一直也没有在市场上大量推广，只是在香港啊做一个非常局部的销售。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你问我说呀，什么时候大家能吃到这个消可力，我还是啊要想办法帮大家联系。但是这里边呢碰到的问题困难阻力啊，确实跟平时我们拿的药物啊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呀，节目中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呀，咱在使用现在用的降糖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饮食，你的热量摄入跟降糖药的作用时间匹配不匹配。自己监测血糖啊，别光监测空腹血糖，更要注意餐后的血糖。和什么？和你夜间的血糖。
1: 对，
0: 夜
1: 间是不是有低血糖的情况？
0: 对，因为我说了，高血糖损伤啊，可能啊会让你啊一个月失明的。低血糖可以让你啊一两分钟就丢掉性命的。
1: 对，这个利害关系要清楚。
0: 对对，空腹血糖控制不达标，我就说了，最起码两年、三年之内不会有啊太大问题的。在没有消可力的时候，咱们现在一定要注意这几个血糖的监测点，
1: 是
0: 看看自己一天24小时血糖波动情况。学会也正确监测血糖，这个比我们天天呢早晨做一次空腹血糖要有用的多得多。
1: 没错，
0: 先把眼前的事情弄完了，有消可力是好的。
1: 对，
0: 没有消可力，你自己也得知道啊，血糖监测点在哪里，
1: 是
0: 如何根据它来调节啊我们的降糖药，如何来调节啊我们的饮食。而且呀、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降糖药啊，都主要是针对欧美人的体质饮食习惯的，价格呢也是根据他们的效果定出来的。最贵的降糖药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降糖药。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些呀、咱们大家一定要先搞明白。
1: 我们要先把眼前的这些和糖尿病相关的这些细节的事儿理清了、理顺了啊。这个消可力呢，大家伙再耐心等一等，但我相信这种等绝对是值得的啊。过去几十年医学一直在发展，但真正说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没有过。而抑制双糖分解，并且把不分解的双糖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的这种控糖方式是值得一用的。所以我们也期盼这种好的方法早日有好消息。如果大家也想了解这种先进的控糖理念，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咨询。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

0: 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请说一下你情况啊。
4: 我今年85了。
3: 嗯。
4: 我是老家是昌图那边的。
3: 嗯。
4: 现在在沈阳个姑娘这儿呢。
3: 嗯。打电话想咨询什么问题？
4: 我这是有点那啥，咋说都没处下手。我这病吧挺多的，这些年也没少看，没啥也没看出啥。我听孙主任讲这些个，
3: 嗯，
4: 挺有道理。这些个患者也都挺满意的。嗯、我说我的，探讨探讨那个孙主任。
3: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10多年了，腰疼腿疼，开始是腰疼，这腰吧干活啥的吧，他腰啥疼，完就得呢。洗个头干点啥洗不出来的，歇歇完再洗。
3: 嗯，
4: 完了，就是下这腿下肢后耳吧，完就拐着这腿下肢这个外侧，
3: 嗯、
4: 这下边的，
3: 你腰
4: 这边
3: 不舒服啊？
4: 下边这个外侧，
3: 嗯，
4: 这嘎疼，就是不敢走，走就酸呐、啊、胀啊那。
3: 啊，那你有一个椎管狭窄了？
4: 哪儿的椎管狭窄呢？是
3: 腰椎。
4: 你贴膏药，你现在贴这些年
3: 啊，没有用，针灸贴膏药都没用，到不了那么深。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4: 有支气管哮喘，这多少年了？从年轻时候就咳嗽，
3: 嗯，
4: 后边呢，50岁那阵就是支气管哮喘。
3: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4: 不好吃，不多少就不说，另外一吃吧，就是反酸。我操，就是这个腔，
3: 脚肿过吗？
4: 啊？
3: 脚肿吗？
4: 脚肿点，腿也肿。
3: 啊、行，这已经到肺心病了啊！还有什么？
4: 是肺心病。
3: 嗯。吃过什么药吗？
4: 吃药主要是吃的复方茶碱片。
3: 激素有没有吃？有没有用什么其他的东西？
4: 其他别的东西就是平常管哮喘那个，还有这个哗啦哗啦，有时候邪乎吃点那个激素的。
3: 那行，那我知道你为什么骨头这么重了。还有什么问题？
4: 睡过觉10年呢，还是闹心难受。
3: 困不困？
4: 你说不困吧，白天嘛，就是搁哪嘎，要是个坐着干啥吧，像打盹儿，困觉睡觉，
3: 嗯、
4: 但是躺下就不能睡
3: 了。嗯、啊，好，大脑功能衰老啊，还有什么问题？
4: 有一个问题吧，另外现在我这个有糖尿病。
3: 嗯，糖尿病多久了？
4: 糖尿病从2008年开始发现的。
3: 嗯，现在血糖是多少？
4: 现在血糖6-7个，那个5-6个。
3: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身高原来是有1.58呀，现在能奶2-3斤。
3: 肚子大不大？
4: 肚子大，尖儿，这还有个尖儿。
3: 手脚瘦不瘦？
4: 手脚吧，手现在瘦，脚还没看，就是吧，这手脚凉哎。
3: 手瘦啊、嗯，血压怎么样？
4: 血压还不算高，我现在，以前总不高，从来都正常。
3: 总结一下啊，你就一个病。你的所有的症状，血糖高、骨质疏松、骨质破坏、胃肠不好什么的，这些根上就一个病，慢阻肺。
4: 嗯，
3: 你是年轻前有过敏性哮喘，完了之后我自己乱吃药，时间久了激素中毒了， 你现

0: 那有皮质醇增多症。
1: 啊，
0: 你所有的东西，血糖、骨头问题都属于激素中毒。
1: 另外，我这胳膊、手腕子、肩周，这都疼啊。
0: 骨质疏松
1: 啊，
0: 我不说了吗？就是因为你乱吃药造成的骨质退化再造。
1: 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现在看啥都看不太清楚，有点特别累上。
0: 正常老化吗？
1: 正常老化呀。
0: 对呀。
1: 嗯，是那年我看那个大夫就说他说不是糖尿病，我说是不是糖尿病，他说不是。
0: 你本身糖尿病都没有，是吃激素吃的。血糖的话，现在用什么降糖药呢？一定要防止低血糖。
1: 就吃格列齐特。
0: 血糖现在能控制多少？
1: 6个多吧。
0: 晚上呢？
1: 这晚上那我没有早了。
0: 你们为什么从来不测晚上的血糖呢？格列齐特是黄尿类的，降糖作用很强的。它非常容易引起低血糖的，那如果低血糖你是没法困没法睡觉的。你这样的一步步来，格列齐特这个药你现在一天吃多少？
1: 是一个。
0: 是一个，你改成半个。
1: 啊。
0: 完了之后你再加一个药叫消可力，每天、
1: 啊、
0: 叫消可力，每天吃一粒。
1: 消可力啊、哦。
0: 对，完了之后你降钙素必须得用。
1: 消可力。
0: 啊，加消可力、
1: 啊、加
0: 降钙素，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几个药。啊、
1: 嗯，嗯，
0: 以后啊，再用治喘的药，记住一定要小心，看看里边有没有激素，尤其是中药、
1: 嗯，
0: 一定要看清楚里边加没加激素啊。中药治喘的药特别愿意往里加激素，一定要看看有没有。再有一个，家里备一个制氧机啊，这几件事儿，备制氧机加小可力，格列齐特减一半，加降钙素。止喘的药千万不要再碰激素了，这几件事儿都记住，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哦，好不好？
1: 啊啊好，
0: 哎行、
1: 啊，那我现在就吃这药就行了，别再等会儿告诉我那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肩周也疼，都疼。
0: 骨质疏松，我要你必须加降钙素，重度骨质疏松啊。
1: 哦，
0: 嗯，好，再见。
1: 谢谢你啊、哦。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哈、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主任啊。
4: 喂，你好。
3: 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是这样，我最近呢、啊、这个情况不太好，就想和你沟通，就问问您呢。
4: 行，你别着急，你慢慢说，介绍你什么情况。
3: 你看我今年58了啊。
4: 嗯。
3: 我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已经有8年了。
4: 嗯。
3: 后来吃药吃的还得了那个叫个肠易激综合症，天天的拉肚子呀，肚子也胀。一直我吃的就是2.双胍在控制血糖呢，早中晚我吃的个子是0.5克，这几年这个毛病啊越来越多，晚上出门都让人扶着，不然呢就看不清台阶。大夫说我这是夜盲，还有刷牙的时候啊，这个牙龈总出血，上次不小心被磕碰了一下这胳膊，去了有半个月才消。去检查说是凝血不好，缺维生素。我问之前那个大夫该咋办，他就说是让我多吃点青菜，补维生素。可是我一吃青菜呢，这肠道就更严重了，拉的就更勤了的。
4: 嗯，
3: 主任，你看得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整啊？
4: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咱们老百姓过去都知道，这属于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综合症啊，有很多种。最常见的一个就是神经衰弱，再有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再有一个呢就是啊菌群失调，就是这三个问题。糖尿病人长期用2.双胍，我告诉你这三个问题都会有。为什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想一想，神经衰弱的人过去医生都给我们开什么？大家都知道骨维素。你想这个药为什么叫骨维素啊？骨维素是骨子的骨啊，五谷杂粮的骨，也就是米里头带的一种维生素，它缺乏了就会造成神经衰弱。实际上 B 族维生素缺乏也会造成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会引起肠积热，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啊有胃肠疾病的人医生都开过的药。那再有一个呢，吸收不良和菌群失调，我们肠道内细菌呢、天天也要吃饭，这些益生菌它也要吃东西，实际就等于啊我们自己要跟自己肠子里细菌呢要分支的。那如果你用的药物降糖药改变了你正常的饮食吸收习惯，剩给细菌吃的东西也会变化，所以说它也就直接会造成啊菌群的紊乱失调。三个问题，一个糖尿病降糖药就全都引起来了，消化不良、菌群失调和神经衰弱。长期吃二氧双胍呀，它会对胃肠的吸收功能造成巨大影响的。那个时候维生素 A、维生素 K、 维生素 D 包括维生素 E 这些呀肠道内合成吸收的维生素都会出问题。维生素 A 跟眼睛有直接关系， D 跟骨头有直接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会发现夜盲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劳损就会出现，可以出问题了，皮肤一块青一块紫的，一碰就一块淤血，牙一刷就出血，这些情况下咱抗凝药、抗血小板药不敢用了，心脑血管风险反倒是加大了。所以说的话，糖尿病本身就消瘦营养不良，再加上拉肚子，什么东西都不吸收，人越来越瘦，越来越虚弱，并发症一个一个就出现了。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总不能停了二甲双胍吧，那一停了血糖肯定就要升高的呀。
4: 二甲双胍的降糖作用啊是非常弱的，这个呀不用担心，换一个其他降糖药也可以考虑。
3: 嗯，
4: 但是一定要换呢，老年人一定要换不能引起低血糖的降糖药，一定要换呢温和的降糖药，各种维生素你就得补了，哎 ，B 族、A 族、D 族，所有的维生素都要补。同时的话，饮食一定要多样化，这样才能啊解决这个维生素缺乏和肠易激热的问题。
3: 我听你讲这个挺好，说是这个更适合中国人饮食习惯，控制血糖就更稳定，是不是？
4: 对，我讲这个消渴利，它是目前呢美国科研得到的新型控糖理念。
3: 嗯，
4: 用的是斯里兰卡独有的一个草药。过去斯里兰卡还为了保护本土资源，一直也没有对外出口这些草药。后来美国看中了这个配方的控糖能力，就跟斯里兰卡展开研发合作，才做成了现在的消渴利，专门针对是东方人的米面为主食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跟二甲双胍的控糖逻辑也完全不一样，它不是靠着抑制肝脏释放葡萄糖来起作用的，而是走控糖护肠的路子。第一是通过抑制胰糖酶，让米面淀粉类食物延缓它的吸收速度，甜食里的蔗糖啊无法分解成单糖，这样就延缓了餐后血糖的升高。对于我们来说，也更重要的是消渴利可以把这些没吸收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这就不会啊像有些降糖药那样啊吃完刺激肠道加重腹泻，反而会成为肠道益生菌的营养来源，帮着益生菌生长。
3: 那这对我的这个肠易激和那个维生素的缺乏能有啥用啊？
4: 肠积热的核心问题就是三个，一个是什么？菌群失调，一个是啊维生素缺乏，再有一个呢就是吸收习惯改变。所以说这话，你看巧克力啊，它正好是完全符合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改变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第二个呢，帮助我们恢复正常的菌群，增加益生菌的菌数。第三个，益生菌有足够的食饵，就可以帮我们呢合成足够多的各种啊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说三个问题用这个就都可以解决，你就不用担心呢肠积热，也不用担心呢维生素 A、K、D 这些缺乏造成的眼睛、骨头的损伤和出血了。
3: 那这个现在能买吗？我在哪能买到呢？我现在就想是赶紧试试，实在不想这样遭罪了呀。
4: 大家现在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哈，但目前呢还买不到，但是香港大房确实现在已经有了销售权了，只不过目前没有货，大家再等一等，只要有货了我就想办法帮大家争取一批啊。
3: 那我就等着，我这个情况、我可就指望您了啊，谢谢你、主任。
4: 好的啊，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消渴利益糖剂是一种将

0: 餐后糖常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呀，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啊，我姓邱，今年75岁。
1: 啊，
2: 主要病情就是糖尿病。
1: 嗯，
2: 糖尿病15年，各种药反正都吃过。
1: 嗯，
2: 但是血糖一直不能太好。
1: 嗯，
2: 后来改打胰岛素，胰岛素完事又吃药，吃完药又打胰岛素，现在是血糖是控制的不太理想。
1: 现在血糖有多少啊？
2: 现在早晨9个10以下吧。
1: 嗯，餐后测呢？
2: 餐后的11、12、13。
1: 现在用什么降糖药呢？
2: 现在用的是那个胰岛素门冬30/70。
1: 嗯，
2: 别的那个药没吃。
1: 单用门冬，门冬30一天打2次。
2: 对。
1: 打多少啊？
2: 24打完一天40吧。
1: 早24晚24。
2: 对。
1: 啊、嗯，那你晚上血糖怎么样？
2: 我那都剩余的都没测过，就是反正就是早晨测一下子，饭后2小时测一下子。
1: 一天吃几顿饭啊？
2: 3顿饭。
1: 3顿饭，那晚上咋不测呢？
2: 晚上几点测呀？
1: 晚餐前、晚饭后、半夜12点都应该测呀。
2: 哎呦呀，那可没测过，从来没测过。
1: 对呀，那睡眠怎么样啊？
2: 睡觉可以。嗯。有时候半夜醒了就睡不着了，完事就得起来，喝点羊奶，吃个鸡蛋，完事一会儿就睡了。
1: 那就说明你半夜有低血糖啊？
2: 不知道，反正我觉着反正就饿。
1: 对呀、啊，那你不是半夜低血糖吗？那你怎么能不测半夜血糖呢？你半夜血糖如果低了，那就说明你糖尿病，你用药用的多了，你不是真降不下去，你降过劲儿的。
2: 降过劲儿啊？
1: 对呀、啊。你晚上低血糖、
2: 哎，
1: 第二天早上血糖不更高吗？
2: 哦，
1: 你这样的越加量半夜越低，越加量半夜越低，什么时候半夜昏迷了、心梗了也就完事儿。
2: 对，帮我治疗治疗。
1: 两件事，第一个你必须得测半夜血糖啊。另外，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并发症了？
2: 刚得了糖尿病时候就有了，就是眼睛不太好，眼睛现在有点白内障，白内障不算太严重啊，自理啥的没问题。这个不当好事
1: 儿。我告诉你怎么调一下，你看一下，你把早上那24个单位胰岛素啊减4个，改成20单位。
2: 20。
1: 早上那4改成20单位，减4个。啊、哦，哎，晚上睡觉之前呢，喝一杯牛奶，吃个煮鸡蛋。再有一个，跟你说，有一个药你记住，叫消渴利。
2: 消渴利。
1: 对，有消渴利，你抓紧把它用上。早上减4个单位。晚上睡觉之前加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
2: 哦，
1: 看看第二天早上血糖会不会降。
2: 那晚上不打胰岛素了？
1: 晚上我没给你改呀。
2: 哦，还是24。
1: 对，我让你早上那个改成20。
2: 好。
1: 啊、哦，你按我说这么调整一下啊、哦。
2: 行。
1: 你具体怎么调？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一下，你别调错了啊、
2: 哦。哦哦、
1: 哎，
2: 你那个药。那个多少来呀、啊？林可利啊？
1: 肖可利啊？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2: 啊、行、
1: 哎，那好嘞，好，再见。
2: 再见。
1: 嗯，
0: 好的，我们再会。如果您也是血糖忽高忽低，控糖不理想，降糖药不知道怎么用，饮食不知道如何调控，可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和孙主任来咨询。有问题啊，咱要及时问，这是对大家自身健康的大保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哎。
3: 哎呀，孙主任，终于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太高兴了。
4: 啊。
3: 我要跟你说，就是这个消渴利，我吃过，这个药真的太好使了。
4: 吃过消渴利，那可真是不容易啊。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今年才62岁，但是我的糖尿病都15年了。
0: 嗯，
1: 之前一直都是吃着3种药联合来控制血糖的，吃的有那个二甲双胍，是早中晚各0.5克的那个。
0: 嗯，
1: 格列美脲是早上2毫克的那个。
0: 嗯，
1: 还有那个达克列金，每天早上是10毫克。
0: 嗯，
1: 哎呀，我这吃完药之后就感觉到恶心难受。
0: 嗯，
1: 上个月去查那个肝酶还偏高了，
0: 嗯，
1: 但是我这个血糖一点没降啊，还有那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都是8.5，关键是我这个餐后的血糖控制的更不好，你要是中午吃完面条的话，餐后过上2个小时，这个血糖就能达到18个左右，
0: 嗯，
1: 天天就是这个手脚它麻木不说，眼睛还发干难受，大夫就让我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一阵子我就吃这个玉米面条，吃点荞麦面啥的，感觉都吃不下去，很难下咽的。
0: 实际上啊，你看你用的降糖药哈，二甲双胍是抑制肝脏糖原合成的，格列美脲啊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哎，达克列净呢是促进肾排糖的。你这3个药啊，没有一个药跟你胃肠吸收糖有关系，但是这个药呢，你看它西方人用的可以，为什么？他们吃的是牛排、火腿，他们的糖是肝脏合成的，所以说这些用于肝脏的药，他们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东方人呢，我们的糖升高速度更快，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吃的就是糖，不管是大米、白面还是粗粮，实际上这里营养成分都是淀粉嘛，而淀粉就是糖啊，它不需要肝脏再转化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用这些西药，跟我们吃的饮食糖的摄入。身体中葡萄糖的来源并不重叠，所以说用这些降糖药啊，血糖波动就会大，这就是饮食结构造成的差异。那后来你是怎么用上消渴利的？
1: 我的儿子他这个去美国出差嘛，听到当地的华人说是消渴利，这个是专门给东方人控制血糖的。
0: 对，
1: 然后他就赶紧托人帮忙买了2盒，他就给我带回来了。
0: 嗯，
1: 我儿子他就跟我说，他说是不怕花钱。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好了，比啥都强。吃了2周的时间，一测餐后血糖降到9个的10个左右了。
0: 嗯，
1: 以前就是吃完午饭，有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心慌的难受，都直冒冷汗。现在吃完之后坐那歇会儿，没有说是心慌的情况了。有的时候陪着我老伴儿在那我们小区来回溜溜弯啥的，也不感觉到这个腿发软了，身上挺舒服的，很轻松。吃了3个月去这个医院复查，说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是降到了7.0了。
0: 嗯，
1: 医生说是我这个血糖的波动啊幅度小了，比以前要少了60%左右。
0: 嗯，消渴利啊，我们就能感觉到它的特点，因为它是最适合东方人的。
1: 嗯嗯，
0: 核心呢，它就抓住了东方人的饮食中淀粉摄入升糖快的问题，走的是啊控糖前移的路子。它从你入口第一口食物吸收就开始起效，直接抑制啊负责分解糖的关键物质胰糖酶。这胰糖酶啊专门把淀粉蔗糖分解成啊我们人身体能吸收利用的葡萄糖。消渴利用它的活性，让糖啊变成葡萄糖的速度减慢，变不了葡萄糖，自然呢就不会被啊血液吸收，血糖就不会啊剧烈的波动。
1: 嗯嗯。我现在就是吃它吧，把我这个血糖反正控制还挺好的。以前我控制饮食就是不吃米饭，不吃那些什么都控制不住。最近我这尝试少吃点米饭啥的，我就吃个小半碗的药，它这个血糖没有啥波动，
0: 对，
1: 挺稳的。
0: 这就是消渴利的优势，它的药性啊，是完全跟着食物吸收的时间走，从你第一口食物在肠道内吸收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在整个糖摄入的高峰期，它是全程啊都会控制。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专门针对东方人饮食习惯最贴切的降糖产品，特点就是平稳，而且你吃几个月会发现呢，它能够缩短血糖差，这个呀跟其他药物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更关键，它的突出特点，它只控制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之间的差值，帮你整体降血糖。但是绝对不会引起低血糖，
1: 嗯嗯，
0: 这一点才是它最大的核心呢。老年人糖尿病就怕2件事，一个是血糖低，一个是血糖波动大，而且完全。

0: 符合我们东方老年人的糖尿病控糖的这些要求。
1: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还有个啥顾虑呢，我儿子他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这个小可粒就马上快吃完了，你看你那啥时候能给咱们帮忙弄点这个药，我拜托您了。
0: 现在呀，这个消可力只对呀香港开放的，其他地方啊是不是允许外流的，香港也还没有货呢。我这边呢、啊、帮大家联系，关注好节目，等有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谢谢谢，那只能是这样，我就天天的听节目，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等你的好消息了，先不打扰你了、
0: 啊、好的，行，那好，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了。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家中的油烟机排烟管道要定期清洗，如发现开机后油烟机停转，应该立刻断电。如遭遇厨房油锅起火，可根据情况选择湿毛巾、锅盖、蔬菜等窒息灭火。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应朋友们的要求，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乐调生派唱腔。那在生梅大师众多弟子当中呢，有一位男弟子杜朝阳，他的唱腔呢可以说颇具有生大师的风采。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段文字来共同欣赏，走进杜朝阳的唱腔。
4: 老将军

杜朝阳是河南乡县人，1971年考入襄城县乐道剧团，主攻虚声行当。他的嗓音明亮，音色纯净，身段干净，文武不挡。1982年在河南省戏曲青年演员汇演当中，在传统经典剧目《月调收姜维》中，他扮演诸葛亮的形象，获得了一等奖。

随定山人，去中原。

0: 何不策安魏延去大战那姜维啊？
1: 魏将军，
0: 在。
1: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

1978年，杜朝阳偶然听到广播里播放舒江维的唱段，才发现乐调戏竟还有这么好听的唱腔，一下子就被申凤梅大师的唱腔所折服，从此对乐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后凡是听到播放申凤梅的唱段，他都很认真地去听，默默地用心去学唱。剧团排练小刀会，他在剧中饰演小刀会的首领，后来该剧在县城演出深受观众的欢迎，一连演出一个月，竟然场场座无虚席，这使杜朝阳大受鼓舞，也使他增强了学好乐调的信心。

回通重整晚哪里好和善

1980年，杜朝阳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即湘县越调剧团派杜朝阳到周口地区越调剧团向申凤梅大师学艺。杜朝阳欣喜万分，他来到周口，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申凤梅大师，之后便刻苦地向他学习。申大师在教授杜朝阳学艺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观察，他觉得杜朝阳声腔明亮，吐字清晰，扮相端庄儒雅，表演细腻，恰到好处，若再经过精心的雕琢，或可将成为越调事业的传承人。为此，他决定将杜朝阳收为入室弟子，并于当年8月举行了隆重的收徒仪式。

0: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3: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2: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3: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2: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3: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2: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3: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2: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3: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2: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

0: 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999-681，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3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999-681，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3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2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2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2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2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他为啥要2份啊，他说我自己1份，还给老伴儿带1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1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3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3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3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2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2份3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20名多送1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1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999-681，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3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3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

0: 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20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681，花297块钱把这3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呀、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3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呀、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1: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20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999-681，抢进前20名，花297元，把3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3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4: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3: 讲得非常好啊！
5: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生父梅大师的一位男弟子杜朝阳的唱腔。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0: 此后，杜朝阳跟随申凤梅大师学习时，更加的勤奋刻苦，进步十分的迅速。当年十月，申凤梅大师带杜朝阳去郑州演出《收姜维》，他们师徒二人均饰演诸葛亮。第一天的演出中，杜朝阳演前半场，申凤梅大师演后半场。第二天，申凤梅大师让杜朝阳演全场。戏中诸葛亮劝降有一段唱词，多达108句，需要唱17分钟。杜朝阳一气呵成，一连赢得了观众8次热烈的掌声。
1: 说什么大了白仗啊，将军呐、啊！

中小钢枪，文武全才是。

1984年，声纹眉大师又将杜朝阳调到自己身边，对其进行精雕细琢。由于声纹眉大师教得认真，杜朝阳不仅领悟能力强，而且学得刻苦，所以说深得声纹眉大师艺术的精妙。他在表演中达到了与声纹眉大师的表演不走样、唱腔不走调的境地。他演出的几部诸葛亮戏很有声纹眉大师艺术的神韵。对此，人们都向声纹眉大师表示祝贺，祝贺他教徒有方。申大师对此则并不得意，反而心生担心。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杜朝阳说，一个演员只会模仿别人不行，要有自己的唱法，发挥出自己的长处。你可以学我一些东西，但要有自己的戏路，要超越我。杜朝阳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演员，他非常明白申大师话中之意，这是申大师给他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要他的学不仅仅像老师，更重要的则是学得不像老师，即超越老师，把老师的乐调艺术真正的传承下去。

还击。

是如今尚未能恢呀，龙女。

0: 那庄
1: 先生、哦、将军请坐。勇士百万，战将千员，悬崖

身穿大草袍，没袖人正掀起荆襄，荆州城下九军兵强马壮，北去汉水接

金雕玉琢的我

起风

0: 天气，我儿那身上也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一串还没换头，小三娃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他磕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求心女儿。

看了，我看是。

没有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他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他家里老婆婆，他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他，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你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

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食藤各10克，西红花3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6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

复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十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3次。

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

0: 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它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它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膏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它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膏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侯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侯老，因为我这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2: 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一二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0: 嗯
2: 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的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那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0: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0: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0: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
0: 嗯，
2: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0: 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啊，
0: 嗯，
2: 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嗯
0: 嗯。
2: 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0: 嗯。
2: 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
0: 相当高。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嗯，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是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2: 哎呀，对呀，我又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这。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0: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0: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0: 嗯，
2: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
0: 嗯
2: 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0: 哦，
2: 啊，也是。当时您我一听，您的人呐，啊，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主要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0: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好，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0: 嗯嗯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 那么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2: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之后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0: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了，
2: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0: 嗯，
2: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我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0: 你看
2: 呀，感觉
0: 这
2: 是买药啊，
0: 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2: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0: 嗯，
2: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0: 嗯嗯。就是、
2: 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0: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0: 嗯，
2: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0: 嗯。
2: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那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
0: 嗯，
2: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2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0: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2: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
0: 嗯、
2: 真讲胡老、
0: 嗯，
2: 这不啊，用到这个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0: 嗯，
2: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
0: 嗯，
2: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0: 嗯，
2: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0: 啊，
2: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0: 嗯，
2: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0: 嗯，
2: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0: 嗯，
2: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0: 啊，
2: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0: 哎。
2: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2天，哪个留我住、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0: 哎，
2: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0: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是不是啊？
2: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累都叫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0: 哎，那可不是吧？
2: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0: 啊。
2: 哎呀，这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
0: 啊，
2: 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 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经常尿急。

0: 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1: 那
0: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包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你们都得谢您。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就
1: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块，我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怎么年老气衰，就是

0: 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为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的，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就是你给问个好
2: 啊。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坚持用吧。
1: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这
1: 是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
1: 幸
0: 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 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0: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4: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4: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0: 啊啊。
4: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4: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4: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0: 啊，
4: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0: 嗯嗯嗯，
4: 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4: 是，
0: 嗯，
4: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0: 嗯嗯嗯，
4: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0: 嗯，哎，就是，
4: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4: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4: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啊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0: 啊，
4: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0: 嗯，
4: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0: 嗯嗯嗯。
4: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0: 啊啊。
4: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0: 嗯，
4: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0: 嗯，
4: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0: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4: 可不嘛。
0: 嗯。
4: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0: 啊，
4: 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0: 啊？
4: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那么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0: 啊啊啊！
4: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0: 啊。
4: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0: 嗯，
4: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0: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4: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0: 啊啊啊！
4: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0: 嗯嗯，
4: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0: 啊，
4: 我是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好给我试试。
0: 啊，
4: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
0: 等
4: 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糕啊！哎，当时给我气得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0: 哎，
4: 但是我老伴儿
0: 不认识这个作用，是不是啊？嗯。
4: 哎，对。
0: 用了以后怎么样呢？
4: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糕、
0: 嗯，
4: 身体都那么好，
0: 啊、
4: 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0: 嗯嗯嗯。
4: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糕了。刚吃了那个一个来月的时候
0: 啊，
4: 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0: 嗯。
4: 他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0: 啊啊！
4: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这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
0: 啊，
4: 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多好啊。
4: 是啊，我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着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4: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包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得我活下
0: 来是吧？
4: 对对对。
0: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短时间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4: 是，
0: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4: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0: 没错。
4: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膏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没有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0: 没错。
4: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狗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0: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4: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2: 你怎么一言也不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眼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儿子养

片喇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着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有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前来鏖战，你拆去。

跳。

些轻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贪听，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看了，
1: 我看是。

拜。

0: 上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保障自身营养的转化，因为这些转化物质一旦缺少，疾病很快就会发生，很快就会来了。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视黄醇啊，骨骼呀，包括神经需要的一些维生素啊。所以呢，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我觉得只要是糖尿病人谁都不想错过。但什么时候才能有啊，孙主任？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遥遥无期的意思啊。
1: 这个呀，咱也不能说遥遥无期哈。
0: 嗯，
1: 巧克力啊，供应过一次后啊，二次供应到现在还没开始。
0: 哦，
1: 哎，就是美国最终啊能拿到这款控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资格，它靠的正是呀、啊、它的科研合作这个途径。
0: 嗯，
1: 那斯里兰卡呢，它是只提供药材，不单独啊对外出口。
0: 嗯，
1: 美国没有办法掌控这个资源。
0: 嗯，没有这个原材料。
1: 对，所以说一旦合作终止，别说继续生产，连斯里兰卡本土的草药咱都拿不到。
0: 嗯，
1: 这个和普通降糖药完全不同。普通药啊有固定的生产线，成熟的供应链。
0: 嗯，
1: 只要有需求啊它随时能生产。
0: 对，不受限制。
1: 但是这款科研产品呢、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是合作性产品，产能全靠啊合作配额。这种形式也代表了它的稀缺性。
0: 嗯，
1: 哎，所有人想要服用它来控糖啊，避免并发症，大家也就只能等了。
0: 嗯，那我们再耐心点、啊、也是给一点时间啊。
1: 对。而且这里边呢有还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啊像美国这些药品公司啊，如果他投入之后啊做出了一个药只有东方人能用，欧美的人用不了的话，这会直接影响啊他们这个药物的将来的销售利润的。
0: 嗯嗯，
1: 所以说的话这也是他们要考量的问题。
0: 嗯，
1: 突破的技术不断地生产，但是呢本土的市场又无法销售，而外部的市场呢价格呀它又无法控制。
0: 嗯嗯，
1: 直接造成啊这个药的生产一直也是啊犹犹豫豫，
0: 有很多个让他们纠结和矛盾的地方啊。
1: 黄种人呢现在也是世界糖尿病啊大的一个人群。
0: 嗯，
1: 我们有很多糖尿病人，东南亚斯里兰卡他也有很多糖尿病人，甚至包括我们说日本韩国，这都是啊糖尿病发病率非常高的地区。
0: 嗯，
1: 而这些地区啊都有共同的特点，主要的营养来源呢、啊、是来源于粮食，
0: 谷类的啊、嗯、
1: 谷类的。我们现在对应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用饮食来控制。
0: 嗯，大家会觉得说我吃点粗粮呗。
1: 哎，不光是粗粮，甚至我见过很多患者呀他连米面都不吃。
0: 哎呦，
1: 就是天天呢清水煮白菜。
0: 嗯，
1: 但是这个跟大家讲，我们有一句老话呀，我说老话能传下来的都是有道理的。
0: 嗯嗯，
1: 叫人是铁饭是钢。
0: 那可不，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啊。
1: 哎，那但这里边我们说的饭呢绝对不是说牛排，绝对不是鱼肉鸡肉。
0: 嗯嗯，
1: 更不是呀清水白萝卜各种绿色的青菜。我们所说的饭肯定是大米饭。
0: 对，还是主食啊。
1: 还能叫饭。中国人的营养指南中也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每天呢谷物摄入量一定要在200克以上。
0: 嗯嗯，
1: 为什么？跟大家说这里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各种营养来源除了糖以外，包括各种微量元素都是通过谷物摄取的。
0: 嗯，
1: 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很多老年人呢尤其得糖尿病之后明显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记忆力减退。嗯，同时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失眠甚至焦虑、抑郁。
0: 这个孙主任，我想到一点，就包括咱很多年轻的群体，特别是女性朋友，控制体重的、减重的人群，
1: 不吃饭的啊。
0: 对，有一些人会选择说不太吃主食这样的方式，也会有说记忆力受影响的这一方面。
1: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我告诉大家，这里边非常简单。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一个药名，我们所有的人呢，出现过失眠、神经衰弱的人，基本100%你都吃过这个药。
0: 哪一个？
1: 叫谷维素。
0: 哦，我听说过。
1: 哎，大家想一想，谷维素这个谷是哪个谷？
0: 就是稻谷的谷啊。
1: 对呀，那这个谷在我们文化中代表着什么？五谷。
0: 五谷杂粮。嗯，
1: 就是粮食。它是一种啊营养神经、治疗神经衰弱、保护脑功能、神经功能的维生素。
0: 你缺乏这个啊。嗯，
1: 而这种维生素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
0: 谷物。
1: 对呀，谷维素肯定是从谷物里提炼出来的。
0: 嗯嗯，
1: 你只要睡不着觉，你只要焦虑，

0: 神经衰弱，就要给你开果胰素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黄种人，我们所有营养脑神经的各种微量元素中最重要的基础的就是它来自于谷物的。所以说不吃谷物啊，你不管是吃肉还是吃青菜，我们神经系统中啊重要的营养都无法补充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不吃主食的人，少吃主食的人，100%的有一个算一个，我都可以跟听众朋友打保票。
1: 嗯，
0: 你肯定会出现焦虑、抑郁、神经衰弱、神经病变、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病变、脑萎缩、脑白质变性这些问题，谁都跑不掉。
1: 嗯嗯。
0: 而出现这些问题的糖尿病患者，也要明确的统计，他们的寿命不会超过10年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谷物，是我们黄种人重要的营养成分，
1: 嗯，离不开的，必须要有的。
0: 哎，所以说本身你糖尿病的基础还是营养不良，消瘦包括脑血管病变，你这个等于啊，本身就已经神经系统容易受损伤的地方，雪上加霜。
1: 是的。
0: 哎，就等于一个马上啊就要濒临饿死的脑细胞，
1: 嗯，
0: 你呀、啊、不光是不给他吃饭，
1: 连水都不让喝了，
0: 连水都不给他喝了，
1: 是，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关于谷物控制，东方人呢、啊、是属于糖尿病控制的核心问题。如何控制谷物在我们身体中变成葡萄糖的速度和转化成的量，如何让我们呢敢吃大米、敢吃馒头、敢吃五谷杂粮，不用担心呢用后的血糖波动，哎，也不用担心呢各种营养成分的缺失，这才是我们要解决核心问题。
1: 没错，
0: 这个跟欧美人呢他们的糖尿病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你看欧美人呢，他的糖尿病人都是大胖子，200-300斤的很常见。为什么？吃肉吃出来的。
1: 嗯，
0: 而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是吃粮食的，我们的糖尿病人瘦的人会更多。
1: 嗯，
0: 所以说你降糖的时候，你不光是啊要降糖平稳，更要保证啊我们营养微量元素吸收。
1: 是。
0: 所以说呀，美国和斯里兰卡的科研项目，他们找到这个方法，针对东方人的糖尿病啊，终于找到这里的窍门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现在呀，更要严格这个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渠道，做的东西也是自己吃不了，完全要卖给别人的。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市场价格这都是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明白了。嗯，
0: 所以说这个药物啊，消可力。美国斯里兰卡已经啊把它临床实验做完了，也发现对糖尿病优势了，但是一直也没有在市场上大量推广，只是在香港啊做一个非常局部的销售。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你问我说呀，什么时候大家能吃到这个消可力，我还是啊要想办法帮大家联系。但是这里边呢碰到的问题困难阻力啊，确实跟平时我们拿的药物啊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呀，节目中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呀，咱在使用现在用的降糖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饮食、你的热量摄入跟降糖药的作用时间匹配不匹配。
1: 嗯，
0: 哎，自己监测血糖啊，别光监测空腹血糖，更要注意餐后的血糖。
1: 嗯，
0: 和什么？和你夜间的血糖。
1: 对，
0: 对不对？
1: 夜间是不是有低血糖的情况？
0: 对，哎，因为我说了，高血糖损伤啊，可能啊会让你啊1个月。失明的，
1: 嗯，
0: 低血糖可以让你啊1-2分钟就丢掉性命的。
1: 对，这个利害关系要清楚。
0: 对对，空腹血糖控制不达标，我就说了，最起码2-3年之内不会有啊太大问题的。
1: 嗯，
0: 在没有消可力的时候，咱们先呢一定要注意这几个血糖的监测点，
1: 是
0: 看看自己1天24小时啊血糖波动情况。
1: 嗯，
0: 学会也正确监测血糖，这个比我们天天呢早晨做一次空腹血糖要有用的多得多。
1: 没错，
0: 先把眼前的事情弄完了，有消可力是好的。
1: 对，
0: 没有消可力，你自己也得知道啊血糖监测点在哪里，
1: 是
0: 如何根据它来调节啊我们的降糖药，如何来调节啊我们的饮食。
1: 嗯，
0: 而且呀、啊、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降糖药啊，都主要是针对欧美人的体质饮食习惯的、嗯、价格呢也是根据他们的效果定出来的，最贵的降糖药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降糖药。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些呀、嗯、咱们大家一定要先搞明白，
1: 我们要先把眼前的这些和糖尿病相关的这些细节的事儿理清了理顺了啊。这个消可力呢大家伙再耐心等一等， 让我相信这种等绝对是

0: 值得的啊。过去几十年医学一直在发展，但真正说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没有过。而抑制双糖分解，并且把不分解的双糖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的这种控糖方式是值得一用的。所以我们也期盼这种好的方法早日有好消息。如果大家也想了解这种先进的控糖理念，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进行咨询。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先说一下你情况啊。
5: 我今年85了。
4: 嗯。
5: 我是老家是昌图那边的。
4: 嗯。
5: 现在在沈阳个姑娘这儿呢。
4: 嗯。打电话想咨询什么问题？
5: 我这是有点那啥，咋说都没处下手。我这病吧挺多的，这些年也没少看，没啥也没看出啥。我听孙主任讲这些个，
4: 嗯，
5: 挺有道理。这些个患者也都挺满意的。嗯、我说我的探讨探讨那个孙主任，
4: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10多年了，腰疼腿疼，开始是腰疼，这腰吧干活啥的吧，塌腰啥疼，完就得呢。洗个头干点啥洗不出来的，歇歇完再洗。
4: 嗯，
5: 完了，就是下这腿下肢后耳吧，完就拐着这腿下肢这个外侧，
4: 嗯、
5: 这下边的，
4: 你腰
5: 这边
4: 不舒服啊？
5: 下边这个外侧，
4: 嗯，
5: 这嘎疼，就是不敢走，走就酸呐、啊、胀啊，那
4: 啊，那你有一个椎管狭窄了？
5: 哪儿的椎管狭窄呢？是
4: 腰椎。
5: 你贴膏用，你现在贴这些年
4: 啊，没有用，针灸贴膏都没用，到不了那么深。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5: 有支气管哮喘，这多少年了？从年轻时候就咳嗽，
4: 嗯，
5: 后边呢，50岁那阵就是支气管哮喘。
4: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5: 不好吃，不多少就不说，另外一吃吧，就是反酸。我操，就是这个
4: 脚肿过吗？
5: 啊？
4: 脚肿吗？
5: 脚肿点，腿也肿。
4: 啊、行，这已经到肺心病了啊！还有什么？
5: 是肺心病。
4: 嗯。吃过什么药吗？
5: 吃药主要是吃的复方茶碱片。
4: 激素有没有吃？有没有用什么其他的东西？
5: 其他别的东西就平常管哮喘那个，还有这个花里花大，有时候邪乎吃点。

0: 那个激素为。
1: 那行，那我知道你为什么骨头这么重了。还有什么问题？
0: 睡过觉失眠呢，还有闹心难受。
1: 困不困？
0: 你说不困吧，白天吧，就是搁哪个，要是个坐着个，好像打盹困觉睡觉，但是躺就不能睡了。
1: 嗯，好，大脑功能衰老啊。还有什么问题？
0: 有一个问题吧，另外现在我这个有糖尿病。
1: 嗯，糖尿病多久了？
0: 糖尿病从2008年开始发现的。
1: 嗯，现在血糖是多少？
0: 现在血糖6-7个，那个5-6个。
1: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身高原来是有1.58呀，现在能奶2-3斤。
1: 肚子大不大？
0: 肚子大，尖儿，这还有个尖儿。
1: 手脚瘦不瘦？
0: 手脚吧，手现在瘦。脚还没看，就是吧，这手脚凉哎。
1: 手瘦啊、嗯，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还不算高，我现在，以前总不高，从来都正常。
1: 总结一下啊，你就一个病，你的所有的症状，血糖高、骨质疏松、骨质破坏、胃肠不好什么的，这些根上就一个病，慢阻肺。
0: 嗯。
1: 你是年轻前有过敏性哮喘，完了之后我自己乱吃药。时间久了，激素中毒了。你现在有皮质醇增多症，
0: 嗯
1: 啊，你所有的东西，血糖、骨头问题都属于激素中毒。
0: 另外，我这胳膊、手腕子、肩周，这都疼啊。
1: 骨质疏松
0: 啊，
1: 我不说了吗？就是因为你乱吃药造成的骨质退化再造。
0: 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现在看啥都看不太清楚，有点特别累上。
1: 正常老化吗？
0: 正常老化呀。
1: 对呀。
0: 嗯，是那年我看那个大夫就说他说不是糖尿病，我说是不是糖尿病，他说不是。
1: 你本身糖尿病都没有，是吃激素吃的。血糖的话现在用什么降糖药呢？一定要防止低血糖。
0: 就吃格列齐特。
1: 血糖现在能控制多少？
0: 6个多吧。
1: 晚上呢？
0: 晚上那我没有，早了。
1: 你们为什么从来不测晚上的血糖？格列齐特是黄尿类的，降糖作用很强的。它非常容易引起低血糖的，那如果低血糖你是没法困没法睡觉的。你这样的一步步来，格列齐特这个药你现在一天吃多少？
0: 是一个。
1: 是一个，你改成半个。
0: 啊。
1: 完了之后你再加一个药叫硝可利，每天、
0: 啊、
1: 叫硝可利，每天吃一粒。
0: 硝可利啊、哦。
1: 对，完了之后你降钙素必须得用。
0: 硝可利。
1: 啊、嗯，加硝可利、
0: 啊、加
1: 降钙素，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几个药。啊、哦，
0: 嗯，
1: 以后啊，再用治喘的药，记住一定要小心，看看里边有没有激素，尤其是中药、
0: 嗯，
1: 一定要看清楚里边加没加激素啊。中药治喘的药特别愿意往里加激素，一定要看看有没有。再有一个，家里备一个制氧机啊、哦，这几件事儿，备制氧机，加硝可利，格列齐特减一半，加降钙素。止喘的药千万不要再碰激素了，这几件事儿都记住，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哦，好不好？
0: 啊啊，好，
1: 哎，行、
0: 啊，那我现在就吃这药就行了，别等会儿告诉我那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肩周也疼，都疼。
1: 骨质疏松，我让你必须加降钙素，重度骨质疏松啊。
0: 哦，
1: 嗯，好，再见。
0: 谢谢你啊、哦。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硝可利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主任啊。
4: 喂，你好。
3: 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是这样，我最近呢、
4: 啊、
3: 这个情况不太好，就想和你沟通，就问问您呢。
4: 行，你别着急，你慢慢说，最近点什么情况？
3: 你看我今年58了啊。
4: 嗯。
3: 我得的是2型糖尿病，已经有8年了。
4: 嗯。
3: 后来吃药吃的 还得了。

0: 那个叫个肠易激综合症，天天的拉肚子呀，肚子也胀，一直我吃的就是二甲双胍在控制血糖呢。早中晚我吃的个的是0.5克，这几年这个毛病啊越来越多，晚上出门都让人扶着，不然呢就看不清台阶。大夫说我这是夜盲，还有刷牙的时候啊，这个牙龈总出血，上次不小心都磕碰了一下这胳膊，去了有半个月才消，去检查说是凝血不好，缺维生素。我问之前那个大夫该咋办，他就说是让我多吃点青菜，补维生素。可是我一吃青菜呢，这肠道就更严重了，拉的就更勤了的。主任你看，给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整啊。
1: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咱们老百姓过去都知道，这属于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综合症啊有很多种，最常见的一个就是神经衰弱，再有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再有一个呢就是啊菌群失调，就是这三个问题。糖尿病人长期用二甲双胍，我告诉你这三个问题都会有。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想一想，神经衰弱的人过去医生都给我们开什么，大家都知道骨维素。你想这个药为什么叫骨维素啊？骨维素是骨子的骨啊，五谷杂粮的骨，也就是米里头带的一种维生素，它缺乏了就会造成神经衰弱。实际上 B 族维生素缺乏也会造成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会引起肠积热，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啊有胃肠疾病的人医生都开过的药。那再有一个呢，吸收不良和菌群失调，我们肠道内细菌呢、天天也要吃饭，这些益生菌它也要吃东西，实际就等于啊我们自己要跟自己肠子里细菌呢要分吃的。那如果你用的药物降糖药改变了你正常的饮食吸收习惯，剩给细菌吃的东西也会变化，所以说它也就直接会造成啊菌群的紊乱失调。三个问题，一个糖尿病降糖药就全都引起来了，消化不良、菌群失调和神经衰弱。长期吃二甲双胍呀，它会对胃肠的吸收功能造成巨大影响的。那个时候维生素 A、维生素 K、 维生素 D 包括维生素 E 这些呀肠道内合成吸收的维生素都会出问题。维生素 A 跟眼睛有直接关系， D 跟骨头有直接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会发现夜盲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劳损就会出现，可以出问题了。皮肤一块青一块紫的，一碰就一块淤血，牙一刷就出血，这些情况下咱抗凝药、抗血管药不敢用了，心脑血管风险反倒是加大了。所以说的话，糖尿病本身就消瘦、营养不良，再加上拉肚子，什么东西都不吸收，人越来越瘦，越来越虚弱，并发症一个一个就出现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总不能停了二甲双胍吧？那一停了，血糖肯定就要升高的呀。
1: 二甲双胍的降糖作用啊是非常弱的，这个呀不用担心，换一个其他降糖药也可以考虑。但是一定要换呢，老年人一定要换不能引起低血糖的降糖药，一定要换呢温和的降糖药。各种维生素你就得补了，B 族、A 族、D 族所有的维生素都要补，同时的话饮食一定要多样化，这样才能啊解决这个维生素缺乏和肠易激热的问题。
0: 我听你讲这个挺好，说是这个更适合中国人饮食习惯，控制血糖就更稳定，是不是？
1: 对，我讲这个消渴利，它是目前呢美国科研得到的新型控糖理念。用的是斯里兰卡独有的一个草药。过去斯里兰卡为了保护本土资源，一直也没有对外出口这些草药。后来美国看中了这个配方的控糖能力，就跟斯里兰卡展开研发合作，才做成了现在的消渴利，专门针对是东方人的米面为主食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跟二甲双胍的控糖逻辑也完全不一样，它不是靠着抑制肝脏释放葡萄糖来起作用的，而是走控糖护肠的路子。第一是通过抑制胰糖酶，让米面淀粉类食物延缓它的吸收速度，甜食里的蔗糖啊无法分解成单糖，这样就延缓了餐后血糖的升高。对于我们来说，也更重要的是消渴利可以把这些没吸收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这就不会啊像有些降糖药那样啊吃完刺激肠道加重腹泻，反而会成为肠道益生菌的营养来源，帮

0: 益生菌生长。
1: 那这对我的这个肠易激和那个维生素的缺乏能有啥用啊？
0: 肠易激惹的核心问题就是三个，一个是什么菌群失调，一个是啊维生素缺乏，再有一个呢就是吸收习惯改变。所以说这话你看巧可力啊，它正好是完全符合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改变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第二个呢，帮助我们恢复正常的菌群，增加益生菌的菌数。第三个，益生菌有足够的食饵，就可以帮我们呢合成足够多的各种啊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说三个问题用这个就都可以解决，你就不用担心呢肠易激，也不用担心呢维生素 A、K、D 这些缺乏造成的眼睛、骨头的损伤和出血了。
1: 那这个现在能买吗？我在哪能买到呢？我现在就想是赶紧试试，实在不想这样遭罪了呀。
0: 大家现在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哈，但目前呢还买不到。但是香港大房确实现在已经有了销售权了，只不过目前没有货，大家再等一等。
1: 哦、
0: 只要有货了，我就想办法帮大家争取一批啊、哦。
1: 那我就等着，我这个情况，我可就指望您了啊！谢谢你，主任。
0: 哎，好的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可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呀，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啊，我姓邱，今年75岁。
3: 啊，
4: 主要病情就是糖尿病。
3: 嗯，
4: 糖尿病15年，各种药反正都吃过，
3: 嗯，
4: 但是血糖一直不算太好，
3: 嗯，
4: 后来改打胰岛素，胰岛素完事又吃药，吃完药又打胰岛素，
3: 嗯、
4: 现在是血糖是控制的不太理想。
3: 现在血糖能有多少啊？
4: 现在早晨9个10以下吧。
3: 嗯，餐后测呢？
4: 餐后的11、12、13。
3: 现在用什么降糖药呢？
4: 现在用的是那个胰岛素门冬30/70。
3: 嗯，
4: 别的那个药没吃，
3: 单用门冬。门冬30一天打2次。
4: 对，
3: 打多少啊？
4: 24打吧，一天40吧。
3: 早24晚24。
4: 对。
3: 啊、嗯，那你晚上血糖怎么样？
4: 我那都剩余的都没测过，就是反正就是早晨测一下子，饭后2小时测一下子。
3: 一天吃几顿饭啊？
4: 3顿饭。
3: 3顿饭，那晚上咋不测呢？
4: 晚上几点测呀？
3: 晚餐前、晚饭后、半夜12点都应该测呀。
4: 哎呦，那可没测过，从来没测过。
3: 对呀，那睡眠怎么样啊？
4: 睡觉可以。嗯。有时候半夜醒了就睡不着了，完事就得起来，喝点羊奶，吃个鸡蛋，完事一会儿就睡了。
3: 那就说明你半夜有低血糖啊？
4: 不知道，反正我觉着反正就饿。
3: 对呀、啊，那你不是半夜低血糖吗？那你怎么能不测半夜血糖呢？你半夜血糖如果低了，那就说明你糖尿病，你用药用的多了，你不是真降不下去，你降过劲儿了。
4: 降过劲儿啊？
3: 对呀、
4: 啊。
3: 你晚上低血糖、
4: 哎，
3: 第二天早上血糖不更高吗？
4: 哦，
3: 你这样的越加量半夜越低，越加量半夜越低，什么时候半夜昏迷了、心梗了也就完事儿了。
4: 对，帮我治疗治疗。
3: 两件事，第一个你必须得测半夜血糖啊，另外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并发症了？
4: 刚得了糖尿病时候就有了，就眼睛不太好，眼睛现在有点白内障，白内障不算太严重啊，自理啥的没问题。这个不当好事儿。
3: 我告诉你怎么调一下，你看一下，你把早上那24个单位胰岛素啊减4个，改成20单位。
4: 20。
3: 早上那4改成20单位，减4个。啊、哦，哎，晚上睡觉之前呢，喝一杯牛奶，吃个煮鸡蛋。再有一个，我跟你说，有一个药你记住，叫消可力。
4: 消可力。
3: 对，有消可力，你抓紧把它用上。早上减4个单位，晚上睡觉之前、
4: 哦。

0: 先加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看看第二天早上血糖会不会降。
1: 那晚上不打胰岛素了？
0: 晚上我没给你改呀。
1: 哦，还是24。
0: 对，我让你早上那个改成20。
1: 好。
0: 啊、哦，你按我说这么调整一下啊、哦。
1: 行。
0: 哎、
1: 行，
0: 你具体怎么调？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呢告诉你一下，你别调错了，啊。
1: 哦哦，
0: 哎、
1: 你那个药，那个多少来了？零颗粒啊。
0: 小颗粒啊，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啊、行、
0: 哎，那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的，我们再会。如果您也是血糖忽高忽低，控糖不理想，降糖药不知道怎么用，饮食不知道如何调控，可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和孙主任来咨询。有问题啊，咱要及时问，这是对大家自身健康的大保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哎。
3: 哎呀，孙主任，终于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太高兴了。我要跟你说，就是这个小可粒我吃过，这个药真的太好使了。
4: 吃过小可粒那可真是不容易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才62岁，但是我的糖尿病都15年了。
4: 嗯，
3: 之前一直都是吃着3种药联合来控制血糖的，吃的有那个二甲双胍，是早中晚各0.5克的那个。
4: 嗯，
3: 格列美脲是早上2毫克的那个。
4: 嗯，
3: 还有那个达克列净，每天早上是10毫克。
4: 嗯，
3: 哎呀，我这吃完药之后就感觉到恶心难受。
4: 嗯，
3: 上个月去查那个肝酶还偏高了。
4: 嗯，
3: 但是我这个血糖一点没降啊，还有那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都是8.5。关键是我这个餐后的血糖控制的更不好。
4: 嗯，
3: 你要是中午吃完面条的话，餐后过上2个小时，这个血糖就能达到18个左右。
4: 嗯，
3: 天天就是这个手脚它麻木不说，眼睛还发干难受。大夫就让我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一阵子我就吃这个玉米面条，吃点荞麦面啥的，感觉都吃不下去，很难下咽的。
4: 实际上啊，你看你用的降糖药哈，二甲双胍是抑制肝脏糖原合成的，格列美脲啊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哎，达克列净呢是促进肾排糖的。你这3个药啊，没有一个药跟你胃肠吸收糖有关系。但是这个药呢，你看它西方人用的可以，为什么？他们吃的是牛排、火腿，他们的糖是肝脏合成的，所以说这些用于肝脏的药，他们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东方人呢，我们的糖升高速度更快，为什么？
3: 嗯，
4: 因为我们吃的就是糖，不管是大米、白面还是粗粮，实际的营养成分都是淀粉嘛。而淀粉就是糖啊，它不需要肝脏再转化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用这些西药，跟我们吃的饮食糖的摄入，身体中葡萄糖的来源并不重叠，所以说用这些降糖药啊，血糖波动就会大，这就是饮食结构造成的差异。那后来你是怎么用上小可粒的？
3: 我的儿子他这个去美国出差嘛，听到当地的华人说是小可粒，这个是专门给东方人控制血糖的。
4: 对，
3: 然后他就赶紧托人帮忙买了2盒，他就给我带回来了。
4: 嗯，
3: 我儿子他就跟我说，他说是不怕花钱，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好了，比啥都强。吃了2周的时间，一测餐后血糖降到9个的10个左右了。
4: 嗯，
3: 以前就是吃完午饭有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心慌的难受，都直冒冷汗。现在吃完之后坐那歇会儿，没有说是心慌的情况了。有的时候陪着我老伴儿在那我们小区来回溜溜弯啥的，也不感觉到这个腿发软了，身上挺舒服的，很轻松。吃了3个月去这个医院复查，说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是降到了7.0了。
4: 嗯，
3: 医生说是我这个血糖的波动啊幅度小了，比以前要少了60%左右。
4: 嗯，小可粒啊，我们就能感觉到它的特点，因为它是最适合东方人的。
3: 嗯嗯，
4: 核心呢，它就抓住了东方人的饮食中淀粉摄入升糖快的问题，走的是控糖前移的路子。它从你入口第一口食物吸收就开始起效，直接抑制负责分解糖的关键物质胰糖酶。这胰糖酶啊，专门把淀粉蔗糖分解成啊我们人身体能。

0: 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巧克力用它的活性让糖啊变成葡萄糖的速度减慢，变不了葡萄糖，自然呢就不会被啊血液吸收，血糖就不会啊剧烈的波动。
1: 嗯嗯，我现在就是吃它吧，把我这个血糖反正控制还挺好的。以前我控制饮食就是不吃米饭，不吃那些什么都控制不住。最近我这尝试少吃点米饭啥的，我就吃个小饭碗的药，它这个血糖没有啥波动，
0: 对，
1: 挺稳的。
0: 这就是巧克力的优势，它的药性啊、是完全跟着食物吸收的时间走，从你第一口食物在肠道内吸收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在整个糖摄入的高峰期它是全程啊都会控制。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专门针对东方人饮食习惯最贴切的降糖产品，特点就是平稳，而且你吃几个月会发现呢、它能够缩短血糖差，这个呀跟其他药物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更关键，它的突出特点，它只控制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之间的差值，帮你整体降血糖，但是绝对不会引起低血糖。这一点才是它最大的核心啊。老年人糖尿病就怕两件事，一个是血糖低，一个是血糖波动大，而且完全符合我们东方老年人的糖尿病控糖的这些要求。
1: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啥顾虑呢，我儿子他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这个巧克力就马上快吃完了，你看你那啥时候能给咱们帮忙弄点这个药物，拜托你了。

0: 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痛啊！

听见喇

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

0: 气，我俺那身上俺不听从。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就梦珠玉乱往那只洗衣来，软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好。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个，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两下二不能夸门。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司

流落在红

爷听命服。我表一表。

之为国大忠心。

岂不

祖母的儿子杨延。

成天拉

是生意难，岂能叫罗兄？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些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杨老师，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啊，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给送上一首经典老歌吧。
1: 好
0: 啊，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时光。接下来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看各位熟不熟悉。

0: 一手采蘑菇的小姑娘是不是把您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带回到小时候了？那我到现在啊都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秋的时节啊，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雨一下呀，太阳一晒呀，
1: 嗯，
0: 山里边那个蘑菇啊跟变戏法似的，一片一片往外冒。
1: 对，
0: 那然后一下雨的时候，我妈还经常啊跟我说一句童谣。啊，因为我头比较大嘛，
1: 嗯、
0: 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是吧？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爷爷那儿生活，我爷爷就特别喜欢带我啊钻树林子啊，拿着小竹篓啊，哎，有一个一个的采小蘑菇，一会儿就装满了，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过年还美。
1: 嗯，
0: 杨老师，您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山路没少爬，也采过蘑菇吧？
1: 蘑菇当然采过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跟我师父走南闯北、嗯、
0: 对，
1: 四处得奔走，
0: 没错，
1: 因为用脚去丈量山河嘛，对吧、嗯、那大山里头什么野味我们没见过，你比如说、
0: 嗯、
1: 春天，
0: 嗯，
1: 春天我们去挖那个野菜，
0: 嗯嗯，
1: 野菜咱北方啊，我们你比如说像婆婆丁，洋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听说过
1: 婆婆丁，
0: 嗯，
1: 包括
0: 东北
1: 菜
0: 野菜之王刺嫩芽，
1: 对，刺嫩芽，
0: 嗯，
1: 春天就挖这个野菜，
0: 对，
1: 夏天呢到河里去摸那个小螃蟹，
0: 对，
1: 一到秋天呢，
0: 嗯，
1: 那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
0: 是的，嗯，
1: 你比如说，红蘑，
0: 嗯，
1: 红蘑那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你看那个红蘑炖上那个小鸡儿，
0: 对，
1: 哎呀，那红蘑都现在都很贵很贵啊，
0: 哎，
1: 你包括草蘑、嗯，
0: 对，
1: 树蘑，
0: 真蘑。
1: 真蘑，对，
0: 嗯，
1: 不过杨洋啊，
0: 嗯，
1: 今天讲到蘑菇啊、
0: 嗯，
1: 其实我就想起一段，嗯，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吧，
0: 嗯，
1: 也是因为那段往事呢，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一个词语，就是蘑菇体质，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杨老师这个。蘑菇我们听说过，体质我们也听说过
1: 啊、
0: 嗯，但是俩词儿捏到一块儿，这我头一回听说。蘑菇不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山里的菌子呀，
1: 对
0: 对吧？菌类植物嘛，
1: 对，菌类植物。
0: 它怎么还能跟人的体质扯上关系呢？
1: 嗯，这个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话就长了。
0: 嗯嗯，
1: 我第一次听说这蘑菇体质这个词语的时候，
0: 嗯，
1: 那还是在我七八岁，就是七八岁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呢，我刚跟着我师父啊刚了解医学，
0: 嗯，
1: 你看我们当时是从我们大东北，
0: 嗯嗯，
1: 一路就走，我们就走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就走到了贵州苗寨。
0: 哎呀，那走得不远。
1: 哎，
0: 嗯，
1: 走到贵州那个苗寨，一提到贵州啊，
0: 嗯，
1: 可能洋洋脑海中可能浮现的是贵州的茅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我和我师父
0: 嗯
1: 到了贵州那个地方
0: 怎么样，
1: 贵州那个地方老话讲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怎么个意思呢？
1: 嗯，提到这个天无三日晴啊，
0: 嗯，
1: 贵州啊它是亚热带的气候，
0: 嗯嗯，
1: 就是亚热带气候，它是在冬天呢它都会出现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0: 哎呦，
1: 就是你看贵州的省会你知道是哪吧？
0: 贵阳啊。
1: 贵阳，
0: 嗯，
1: 为啥叫贵阳啊？
0: 因为
1: 阳光
0: 很贵，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它是阳光特别的稀少，
0: 嗯嗯，
1: 而地无三尺平呢，因为它是那种我们一说叫云贵高原，
0: 嗯嗯，
1: 哎，它是喀斯特地貌，
0: 嗯，
1: 你像山地呀、啊、你像丘陵占贵州的90%以上，
0: 哎，那道就不好走啊。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说地无三尺平，
0: 嗯，
1: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父啊，我们一到那儿呢，就感觉那个，浑身上下就跟，就跟裹了一层那个湿毛巾，
0: 哎呦，
1: 湿毛巾一样，
0: 嗯，
1: 哎，特别的闷得慌，
0: 嗯，
1: 雨呢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下，那就是连绵不断，
0: 嗯，
1: 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停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洋洋你想一想，
0: 嗯，
1: 那个地方的湿气呀、啊、它重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说
1: 你比如说我们穿一双布鞋，
0: 嗯，
1: 那穿一双布鞋我们出门了，
0: 嗯，
1: 你走不了也就

0: 半里地吧，
1: 怎么样？
0: 那鞋都能拧出水来。
1: 哎呦呦呦呦！
0: 你说举个例子，把这个木头桩子，比如这木头桩子，你给它往地里一插，
1: 怎么样？
0: 不出三个月，
1: 嗯，
0: 上面就长出了木耳。
1: 哎呦，
0: 哎，就长出了木耳。
1: 嗯，
0: 就连那个睡那个床板子，
1: 怎么样？
0: 睡一晚上的都潮乎乎的。就比如咱带个睡衣，就现在，比如现在去带个睡衣，那都潮乎乎的。你看当时，我跟我师父住在当地的苗寨里，他当地那个寨子，苗族那个寨子，他是怎么建的呢？他是，建在那种半山腰上，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吊脚楼。
1: 哦，这我知道，网上也见
0: 过。木头吊脚楼，对，底下有的哗哗流那个山泉水，然后一楼呢，有的可能有的养的牲畜啊，你像牛啊、羊啊，在下面，然后它通风，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潮湿的那个湿气呀、我从内心感觉就像钻到我们骨头缝里去了。
1: 哎呦，那不就是天然的蘑菇培养基地吗？
0: 对呀，你看那时候啊，我年纪小，我不懂什么叫湿气，湿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那个湿啊。
1: 其实简单说就是湿润的湿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就觉得浑身呢黏腻不舒服，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就在那个地方啊，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啊，就遇上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稀奇的一个事儿。
1: 哦，这咱得展开来说说啊。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啊。
0: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跟师傅呢在寨子里刚吃完饭，就听旁边那村民在那嘀嘀咕咕的，就是几个人在那小声说那个山上那个怪人要下山了。
1: 怪人？
0: 对，大家可别过去，他是被妖怪给附体了，谁挨着谁倒霉。
1: 哎呦，
0: 那杨洋，你想一想，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呀、
1: 对，
0: 就是个小孩啊，那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当时一听妖怪这两个字啊，那我吓得我都拽着我师父那一脚，我就往他身后去躲。
1: 关键是这妖怪这怎么就出来个妖？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0: 杨洋，听我跟你讲
1: 啊，您说
0: 就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寨子的门口呢突然就闹腾起来了。
1: 怎么了？
0: 就有人喊说不好了，说个那个怪人呢就倒在那个谁家门口了。
1: 哎呦，赶紧看看去吧。
0: 对呀、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过去一看，
1: 你
0: 说当时我看着什么了？
1: 看着什么了？
0: 就是看到一个瘦的，就是瘦的跟那个皮包骨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汉吧，就躺在那个地上了。
1: 哎呦，
0: 那脸呢乌青乌青的，然后他奇怪到哪儿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在脸上，还有就是脖子这位置，全是嘎子
1: 啊，
0: 全是嘎嘎，一瞅就是嘎子溜秋的。我们远处一看呢，就跟长了一片蘑菇似的。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他都已经昏迷了，浑身冰凉啊，就是胸口呢可能还有一丝的热乎气儿。
1: 哎呦，这赶紧抢救吧。
0: 当时寨子里的苗医啊，他就走上去看，然后翻翻他的眼皮，摸摸他的胸口那个脉，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冷骨风的一个毒疮。
1: 哎呦，
0: 说你得用那个去疮的硫磺针那个药膏，当场呢就给开了个方子。
1: 哦，那还好啊。
0: 开完这方子，又是倒啊，又是熬啊，又是敷的，折腾了小半天，结果你猜怎么着？
1: 那总该好点了吧？
0: 恰恰相反。
1: 哦，
0: 过了半天以后啊，那蘑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眼瞅着更大了。
1: 哎呦，完了，这怎么办？
0: 颜色呢也更深了。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就烧的，就浑身就一手一摸他，就跟那个火炭似的。
1: 火炭呢？哎呀，
0: 烧的浑身发烫，
1: 嗯，
0: 就人已经开始就是胡说八道了。这个时候寨子的人就更害怕了，说这真是妖怪啊，作祟。 你要祸害咱们全寨子。

0: 是，
1: 所以这么一说的时候啊，几个年轻人呢就拿了那个门板来，
0: 嗯，
1: 说要把这个老汉呢就给他抬到山下边去给扔了。
0: 这怎么行啊？你这是啊？
1: 就在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我师傅就站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他挤过人群，
0: 嗯，
1: 就蹲在那个老人的那个身边，
0: 嗯嗯。
1: 呀，然后我师傅也是寸关尺，就三根手指头往寸关尺脉上一搭，
0: 嗯，
1: 然后我师傅就，现在大家我形容这个场景啊，可能大家也这个看不到，
0: 大家脑补一下，
1: 脑补一下啊，
0: 嗯，
1: 就我师傅啥呢？就当时搭上寸关尺，
0: 大风脉，
1: 对，
0: 嗯，
1: 然后就闭着眼睛，
0: 嗯，
1: 一句话不说，摸完左手摸右手，
0: 嗯，
1: 有的说那脉都是一样的吗？这个可不一样。
0: 嗯，
1: 左手的寸关尺和右手的寸关尺，它所这个摸的这个脏器是不一样的，
0: 对应的部位不同，有说法。
1: 我师父当时搭这个脉呀、啊，
0: 嗯，
1: 足足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吧。然后我师父就对当时他那个在的寨主说：“
0: 快去请孙长老，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1: 然后说这个人呢，
0: 嗯，
1: 当时我师父就说了。说这个人我能治，
0: 别相信什么妖怪、
1: 啊、
0: 也别相信什么神话传说、
1: 啊、
0: 我们就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这个事情。您师父答应债主说他可以治，
1: 对
0: 啊，
1: 但是有一条，
0: 嗯嗯，
1: 得给我师父三天时间，这个三天里谁也不许动他。
0: 杨老师，
1: 哎，
0: 三天不长不短、
1: 啊、
0: 关键是您的老恩师真有把握吗？还是为了先暂时救个急呀、啊，啊！
1: 当时这个寨主的想法，
0: 嗯，
1: 跟你的想法一样，
0: 是不是？
1: 啊，因为苗寨这个寨主他也，嗯，将信将疑，
0: 嗯嗯，
1: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0: 嗯，
1: 然后呢就看了看我师父，
0: 嗯，
1: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0: 嗯，
1: 就三天嘛，
0: 嗯嗯，
1: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0: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1: 对，
0: 哎，
1: 然后我师父就回到我俩的那个住处，
0: 嗯，
1: 就打开了他那个从不离开身的那个木头的药箱子，
0: 一直随身带着。
1: 对，
0: 嗯、
1: 你想一想，我说这个木头的药箱子、
0: 嗯，
1: 大家可能想到，如果说大家在农村或者在农村待过的话，
0: 嗯，
1: 有那个村医，
0: 嗯，
1: 背那个药箱子，顶上写着一个大红色的，
0: 嗯，
1: 十字儿。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是马上脑补会想到这种场景啊、哦。
0: 对对对，嗯、
1: 哎，然后我师傅，那我师傅那个药箱子我太熟悉了，
0: 嗯，
1: 里头分了好几个格子，
0: 是
1: 啊、哎。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首先下面那格子呢装着我师父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各种药材，
0: 都是珍稀的药材，
1: 对啊、
0: 嗯、
1: 他用油纸包得非常的严严实实，然后上面这几层呢是放着我师父的，你比如说各种针灸用的，我师父就一样一样往外拿，
0: 视如珍宝一般，
1: 对啊，
0: 嗯，
1: 我那时候年纪小啊，
0: 嗯，
1: 我就在旁边帮师父打下手，
0: 嗯，
1: 递一个碗然后烧个水什么的，
0: 嗯，
1: 我就看见我师父就把拿出来那个药材呀、啊，
0: 嗯，
1: 就按照不同的那个分量，
0: 嗯，
1: 一样一样的抓进了药罐子里。
0: 那当然是有配比的嘛。
1: 对，
0: 嗯，
1: 哎，然后浇上水，
0: 嗯，
1: 就架在那个火上开始熬药，
0: 哦、这就忙活起来了。
1: 哎，
0: 嗯、
1: 可是啊，洋洋，听我说啊，
0: 怎么了？
1: 可是洋洋，
0: 嗯、
1: 这个药刚熬，熬上不到半个时辰，嗯。就出事儿了，
0: 哎呦，正准备救人呢，怎么又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1: 啊、这个时候啊，
0: 嗯，
1: 那不先前就有几个寨子的那几个反对救人的年轻人，
0: 嗯，
1: 又来了，
0: 他们干嘛来了？
1: 又来了，
0: 嗯、
1: 啊，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0: 嗯，
1: 为首呢就是跟我师傅就说啥呢？说大夫，
0: 嗯，
1: 不是我们不信你，
0: 嗯，
1: 这个老汉呢在山洞里都住了几十年，
0: 然后呢？
1: 浑身都是邪气，
0: 哎呀，
1: 啊，都是邪气，
0: 迷信。
1: 所以说你要救他，你万一把邪气带到我们寨子里来了，害了我们全寨的人，你担得起吗？
0: 这话说的真是的，哎，太过分了。
1: 就这个时候，有的人说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有的年轻人呢，

0: 就伸手，
1: 嗯，
0: 就要把那个我师傅那个药罐子给掀翻了，
1: 要动手了。
0: 对，
1: 嗯，
0: 我当时就急了。
1: 哎呦，七八岁的孩子，
0: 那我肯定急呀。
1: 嗯，
0: 我就往前一步，
1: 嗯，
0: 我就护在那个药罐子那个前边，
1: 真勇敢。嗯，
0: 洋洋说心里话，
1: 嗯，
0: 是挺勇敢，但是那都比我高很多，当时我那个腿啊抖个不停啊，但我就是不让。
1: 就是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勇气可嘉。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对呀、
1: 啊，嗯，
0: 然后师傅啊，我师傅呢，当时头都没抬，
1: 嗯，
0: 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1: 说什么了？
0: 说邪气不邪气呀、啊？
1: 嗯，
0: 我不知道
1: 怎么样，
0: 但是我心里有数。
1: 哎呦，
0: 医者仁心，
1: 嗯，
0: 我得救人，救人是天经地义的。说是你谁要想砸这个药罐子，
1: 嗯。
0: 那你就先从我身上过去。
1: 哎呦，师傅太棒了啊、哎！
0: 说啥呢？
1: 嗯，
0: 眼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苗寨的这个寨主就赶来了。
1: 哎呦，来的正是时候。
0: 然后就大喊了一声：“
1: 嗯，
0: 你说你都给我住手！
1: 嗯，
0: 我都答应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1: 对，
0: 三天咱就三天。
1: 嗯，
0: 如果说谁再闹呢，按照再规处理，
1: 这就对了。嗯。”
0: 就这个时候
1: 人都散了吧，
0: 那骂骂咧咧的这个些人就散了。
1: 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杨老师，
0: 嗯，
1: 您老恩师那句就先从我身上过，这真是展现了医德呀。
0: 嗯
1: 啊，真太棒了。但是刚才您形容那个状态真的让人揪心，心中一紧呐、啊。
0: 嗯
1: 嗯，
0: 其实提到我师父这个人呢，
1: 嗯，
0: 眼里他就只有病人。
1: 嗯，
0: 他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什么闲言碎语，
1: 嗯，
0: 他一心呢就是想救人，
1: 嗯嗯，
0: 啊，一心就是想救人，所以当时人不散了吗？
1: 嗯，
0: 散了以后呢，我师傅呢他继续就守着那个药罐子，
1: 嗯，
0: 整整一晚上没合眼，
1: 哎呦，
0: 就坐在那个灶台这个前边，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添一把柴火，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搅一搅，
1: 嗯。
0: 然后那个锅里就咕嘟咕嘟，就是一声一声就传到深夜呀。
1: 嗯，
0: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我被一股浓烈的药味给呛醒了。
1: 哦，弄好了
0: 啊。
1: 嗯，
0: 然后看见我师傅就把那个锅盖给掀开了。
1: 嗯，
0: 然后盛出一碗黑的，就像那个墨汁。
1: 嗯嗯，
0: 比粥还稠的那个药汤子。
1: 嗯，米汤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走到这个老汉的这个身边，
1: 嗯，
0: 就一勺一勺的给他往里灌。
1: 哎呦，太认真负责了。
0: 嗯，
1: 那效果怎么样？
0: 灌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吧。
1: 嗯，
0: 就是老汉的那个身上除了一身汗，
1: 嗯，
0: 又黏又黄。
1: 哎呦，
0: 把他躺着那个，就他躺那个身底下那个草席，
1: 嗯，
0: 都给浸湿了。
1: 哎呦。
0: 所以到了第二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接着给他往里灌，
1: 让他恢复。
0: 对、嗯，就这样一直灌到第七天，
1: 效果怎么样？
0: 那老汉脖子上，就是脸上那个蘑菇就开始出现那个，就是萎缩了，就是、
1: 嗯、
0: 颜色呢就从灰褐色慢慢的就变浅了，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小。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那个吓人的那个大疙瘩
1: 怎么样？
0: 就剩下浅浅的一个小红印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老汉呢，就也能下地走路的那天呢，
1: 嗯，
0: 就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师傅的面前。
1: 哎呦呦呦！
0: 那脑门磕得咣咣响啊！
1: 哎呀，
0: 连连喊我师傅：“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1: 嗯。
0: 然后我师父就把他搀起来了，
1: 嗯，
0: 说起来起来，
1: 嗯，
0: 就是说什么，说你这个命不该绝，
1: 这是咱们的缘分呢。
0: 对、嗯、因为当时我就站在旁边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汉又哭又笑的样子啊，
1: 嗯，
0: 心里当时也是一揪一揪。
1: 是的，有的时候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嗯、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嗯，
1: 当然也要感谢那些在你生命边缘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嗯、啊。
0: 对，
1: 出现了一个人拉了你一把，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杨老师的师父、
0: 嗯、
1: 啊。杨老师，
0: 哎，
1: 作为外行啊，也是晚辈
0: 啊、
1: 哦、问

0: 后来，我不考入长春中医学院了吗？
1: 对，
0: 考入中医学院不久吧，我就专门我就去问过我师父。
1: 哦，他老人家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啥呢？他说那天晚上，他用的其实呢只有六味药材。
1: 哪六味？
0: 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桔梗、木瓜，
1: 就这六种。
0: 对对，这是我当时我师父跟我说的啊。但是配在一起，它是有讲究的。
1: 哟，这讲究多了哈。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是什么呢？君臣佐使。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这茯苓和薏仁，它是化湿的主力，能直接把体内积存的湿气一点一点拔出来。
1: 哦，
0: 你比如说他提到五指毛桃、陈皮和桔梗呢，它是，健脾固本、行气化痰，
1: 是
0: 说从根儿上断了湿气继续生成的这个源头。
1: 哦，
0: 而这个木瓜呀，它能舒筋活络。还能化湿和胃，所以让湿气从经络和脾胃两个通道同时往外走。当时这个六味药呢分工也比较明确，配合起来湿气就彻底被赶走了。
1: 真棒啊。
0: 而那位老汉身上长的东西，那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呢？
1: 叫
0: 瘿瘤。
1: 瘿瘤，
0: 对，
1: 说
0: 白了就是，痰湿凝结成的硬块。
1: 那形成这种硬块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看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阳化气，阴成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这个老人他在苗寨的山洞里，他住了几十年呢，那山洞里，
1: 又阴又湿，
0: 阴暗潮湿，
1: 那
0: 外面又常年的阴雨绵绵，你说他体内的环境那早都被湿气给占领了。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块木头，那个常年泡在阴湿的山洞里，
1: 对，
0: 不见阳光，不通风，
1: 哎呦，
0: 那时间长了它会怎么样？
1: 就是发霉嘛。
0: 对呀、
1: 长菌嘛，
0: 发霉长菌，烂木头。
1: 是，
0: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0: 你湿气你要排不出去，它会在你的身体内一层一层的堆积，一年一年的累积，
1: 是
0: 最后化成湿毒。
1: 哎呦，
0: 对吧？
1: 那好厉害。
0: 然后在身体最薄弱的地方给你冒出来，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
1: 蘑菇
0: 、所以这种体质我们叫做什么？
1: 蘑菇体质。
0: 对，
1: 您这么一比方啊，摆事实讲道理咱就明白了。潮湿的木头会长蘑菇，
0: 对，
1: 湿气重的人身上也会长蘑菇，
0: 这蘑菇得用引号引上。
1: 对，哎，杨老师，
0: 哎，
1: 说到这儿有点好奇，就是这种特殊的蘑菇体质是不是只有像贵州那样深山潮湿常年住阴冷环境的人才有呢？现在我们这个都住上楼房了，有空调有暖气，这体质就没了吧？
0: 不对。不光有，而且现在特别的普遍。
1: 还特别普遍？
0: 特别普遍。
1: 哎呦，
0: 举个例子啊。
1: 您说
0: 以前呢我们说蘑菇是长在身体的外面，现在它是长在身体里。蘑菇体质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你比如说有的去做那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上出现的你像结节、
1: 息肉，
0: 对，你像结节，我们结节你想一想，尤其是前几年，前几年那个大感冒，
1: 对，
0: 大感冒以后有的做肺的 CT 扫描或者做核磁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诊断，蘑菇类的结节，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而这是结节，这是一个再一个息肉，然后还有增生，
4: 对，
3: 囊肿。同时咱说提到增生，现在很多女同志
4: 对
3: 乳腺，对吧，
4: 对，
3: 然后卵巢，这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这都是蘑菇体质。
4: 没错，
3: 只不过这些蘑菇呢，它不是从山里面长的。
4: 从哪儿长的？
3: 它是从空调，我们说的冷饮，甚至大鱼大肉这三样东西里面来的。都是
4: 都能长蘑菇。
3: 对呀，都是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养出来的。你看现在很多小男孩小女孩，早晨第一件事儿
4: 什么？
3: 我先订一杯冰咖啡。
4: 哎，
3: 对，对不对？
4: 我自己举个手，我就这样，
3: 是不是？
4: 不喝醒不过来。
3: 对呀。再一个，你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咱得说五六气随着自然那个发展规律嘛，比如说进入这屋了，出什么汗，赶紧把空调打，就像上车一样，赶紧把空调打上，怎么样？这不都把这个冷啊，这个邪呀、邪气全都在我们身体内给占住了。最后我们一口一口养出来。
4: 我再举个手，你说的还是我。不行，我夏天不吹空调，我整个人会不对的。对。
3: 所以说呢，咱说提到空调，你这屋里空调一开呀，冷飕飕的，像冬天，
4: 是
3: 一吹就是一整天。那毛孔怎么的？毛孔都收缩了。
4: 对，
3: 那个寒气还有那个湿气，它是怎么呢？特别容易往身体里钻呐。
4: 太对了，而
3: 在
4: 经常就不动地儿，就在屋里边待着。
3: 对呀、
4: 再
3: 一个夏天，夏天人都爱贪凉啊。
4: 对，
3: 冰西瓜、凉拌菜。还有那个冰镇饮料，我说一个冰镇啤酒
4: 在哪儿呢？没有是吧？我以为您要请我喝的。
3: 不是，你听我说，这个冰镇啤酒尤其是在东北啊，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4: 是
3: 有很多年轻人坐那儿，那个啤酒啊，叫服务员哈、你给我起开，从冰箱里的，那我搁手一摸，哎呀妈呀，
4: 必须带霜的，
3: 冰凉冰凉。你想一想，你喝完以后。你是饱了你这个口腹，对吧？但是你想一想，你得给它加热到37度。
4: 我还吃串呢，串37度啊。
3: 对呀、得加到37度。
4: 对吧，我不光喝啤酒。
3: 加到37度，你得给它怎么样，咱说得小便。排泄出，这一个又像你刚才提的这个烤串。那叫肥甘厚味。烟熏烤的。
4: 对。
3: 这在体内。就会怎么呢，慢慢的堆积起来。我们的脾胃是啥呀？脾胃最怕的就是寒冷啊。
4: 对。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

0: 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一受凉他就不干活了。
2: 是，他不干活我受不了啊。
1: 对呀、那他一不干活，湿气在我们肚子上就慢慢堆积了。再加上现在人运动不爱运动，大鱼大肉，肥甘厚味，
2: 对，
1: 脾胃负担越来越重。那中医有句话，脾虚湿气就生。
2: 是，
1: 湿气一生，痰浊就聚，痰湿走到哪就堵到哪。
2: 哦，
1: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堵在甲状腺
2: 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
2: 哦，
1: 堵在乳腺，乳腺增生。堵在肺子呢？
2: 这是
1: 肺结节。
2: 哦，
1: 对吧？堵在女性子宫，子宫肌瘤。堵在胆囊、肠道，就是息肉或者是囊肿，或者我们说，有的出现那种结石体质，比如说，肾结石，你比如说胆结石，对吧？那有的我接触过，整个一个胆里面全都是泥沙样的结石，
2: 哎呦，
1: 那不都是蘑菇体质造成的吗？
2: 哎呦，看来这蘑菇体质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湿气。
1: 对，
2: 是吧？
1: 对，
2: 而且人这个身体状态，我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啊，杨老师
1: 啊，
2: 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
1: 啊，
2: 对吧？不好的生活习惯从第一枚骨牌开始，啪这么一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倒了。
1: 对，
2: 哎呀，湿气呀，然后那个产生了之后就有息肉啊，有
1: 结
2: 节啊，一环扣一环。
1: 对，
2: 哎呀，杨老师
1: 啊。
2: 这个我先把啤酒跟烤串放一边啊。这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咱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啊？
1: 首先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啊，它可能还是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毛病。
2: 您说说我们听听。
1: 你比如说浑身比较沉。浑身沉，然后就是四肢比较软。然后大脑昏沉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睡了一宿觉以后啊，感觉没睡一样，
2: 还是特别疲乏，
1: 特别疲劳。
2: 然
1: 后早上啊起来以后，那个就嘴里一扒的嘴啊，发苦，发黏。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有口气。有的老人，年龄大的，有的老人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口臭。然后呢，有的大便的过程中啊，比如说大便的时候沾便池子，
2: 冲不干净。
1: 冲不干净。还有的吃完东西以后肚子老是胀气儿，就搁那儿。你看我讲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可能正在受这个困扰
2: 折磨。
1: 就是对，刚吃完东西他是怎么的呢？就感觉这个不往下走，然后就搁那就这种。
2: 打那个嗝。
1: 对，他就是胀气。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就是累了嘛，年纪大了都这样。
2: 对，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别大意，
2: 是不能马虎。
1: 你看中医里讲究啥呢？叫湿性黏滞，说这个湿气呀、就像胶水一样，
2: 怎么样？
1: 黏住了就很难清，
2: 不好清理。
1: 它不像那个风邪，你一阵风一吹就散了。也不像寒邪，你一热一暖就化了。湿气呀、一旦和它要挂上钩，你这个毛病就不太好弄。你比如说湿和风要挂上，什么？
2: 这是
1: 风湿。
2: 对对对对对。
1: 风湿好弄吗？不好弄。
2: 那非常难弄啊。
1: 比如说产后风湿。
2: 哎呦，痛苦死了，
1: 对吧？
2: 你
1: 还有我们说泪，前面有个泪风湿，
2: 对，
1: 凡是和湿挂的，
2: 你
1: 这个病都不好，因为湿性黏滞啊。而这个湿气一旦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就是我们说扎下根来，
2: 是
1: 就会一直拖几个月，拖几年，甚至十几年。
2: 哎呀，
1: 他把五脏六腑一点一点的给你拖垮。
2: 这话一点都不假，
1: 一点点给你拖垮。杨洋，我考你个问题啊。
2: 您说。
1: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的发病率，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高吗？
2: 啤酒和烤串闹的啊。刚才不聊到这个吗？就这跟湿气也有关系吗？
1: 对
2: 啊。
1: 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湿为百病之长。

0: 这个掌是啥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你看过《水浒传》吧？那个宋江一样，对吧？
1: 第一把交椅，
0: 对，第一把交椅，就是首领头目的意思，很多慢性病，最早都是从湿气这来的。
1: 哦，
0: 那湿气为什么它能当上这个头目呢？根在哪儿？
1: 在哪里？
0: 根在咱们的脾土。
1: 你
0: 看黄金经说，诸湿总满，皆属于脾。
1: 哦，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湿呀、肿啊、满呐、胀啊，都是和我们的脾有关，
1: 息息相关。
0: 对，所以他在《黄帝内经》中有讲过，脾是什么呢？后天之本，它也是气血生化的源泉，所以说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饭，喝进去的水，都得靠脾来运化，你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用的营养和能量。举个简单例子啊，如果说我们脾这个后勤部长罢工了，他化湿化不了了，湿气怎么样？湿气就来了，脾就像背了一座山一样，运化不动，他一运化不动，他气血是生化的源泉嘛，气血就跟着亏，
1: 对，
0: 全身的脏腑都受到影响，
1: 是，
0: 这就形成了湿气困脾，脾更虚，湿更重，这种恶性循环。
1: 哎呦，
0: 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雪球滚到最后，就成了咱们前面讲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心脑血管，还有那些结节、息肉，所以你看湿气它能当上百病之长啊，它靠的是什么呢？先把脾拖垮，再通过脾。你的功能不降了吗？
1: 怎么样？
0: 把全身拉下水。
1: 哎呦，
0: 所以我们说，你想斩断这个链条，你不能光盯着湿气往外赶，
1: 应该
0: 你把脾这个后勤部长给修复好。
1: 哎
0: 哎，扶持起来。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蘑菇体质的这个老人，师傅给他用的那个六味药，五指毛桃、茯苓、薏仁，包括陈皮、桔梗、木瓜，正是。基于祛湿的这个原理，
1: 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方子原理就是祛湿健脾，对不对？
0: 杨洋，你说这个对，
1: 哎，
0: 也不对
1: 啊，到底对不对啊？
0: 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啊，
0: 但是就差了一个字儿，
1: 差一个字儿无所谓啊，
0: 那不对啊，
1: 啊，
0: 失之毫厘，
1: 谬之千里，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一字之差。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那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0: 但是今天我杨洋，我卖个关子
1: 啊，
0: 时间不够了。明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祛湿健脾到底是哪个字？
1: 哎呦，您看您这，确实我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确实有点紧张了啊。哎，吊足我们胃口了。那今天内容，反正我稍微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吧，叫做蘑菇体质根在湿气。湿气困脾，脾虚湿更重，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0: 嗯，
1: 你看怎么样？
0: 总结的非常到位，
1: 还可以哈。明儿还得跟您接着学啊。
0: 好，
1: 节目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也会竭力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杨老师，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0: 好，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

0: 兼良方护健康。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咨询了解。好的，杨老师，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吗？
2: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手机尾号为6065的朋友留言说，说杨老师您好啊，我是您节目的忠实粉丝了啊，节目是一天不落啊，一天不听啊总感觉心里边少点什么，您讲的太好了啊，接地气儿入人心，我看您解答问题啊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方法呢教会我们都是花小钱管大事儿。今儿也想请您给我来看看。我今年呢65岁，年轻的时候在冷库里边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光着膀子扛冻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落下病根了啊，一直这个胃也不怎么好，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不舒服，吃点什么就胀啊，剩饭还有凉的是根本不敢碰，吃完呢那个胃都感觉胀成球了，有时候还疼。后来去医院做胃镜啊，说是多发息肉，
2: 多发
1: 哎，切下来那个最大是0.3公分呢。医生说其他的息肉还小，而且是多发的啊，让先开点药吃，让定期复查。我就纳闷了，我怎么会长这些东西呢？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这个是个祸根儿。我现在感觉吃什么都不香，也不吸收，脸色蜡黄，嘴唇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瘦的都快脱相了，而且呀排便也不好，黏黏糊糊的。今儿呢您讲了湿气还有蘑菇体质这个事儿，就想请问一下杨老师，我是不是这种体质怎么办呢？拜托杨老师，谢谢您了。杨老师，您看通过这位朋友的留言看得出来，这息肉哪怕切完了之后心里还是要揣嘎的。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老师，您的办事时间到了，
2: 好，
1: 您看这怎么办？
2: 好，这是男同志，65岁是吧？
1: 对，
2: 65岁。确实查出了多发性息肉，又切了0.3，对吧？
1: 没错。
2: 根据您这个介绍这个情况啊，板上钉钉是蘑菇体质，
1: 没跑了。
2: 没跑，板上钉钉蘑菇体质。这种体质啊，这个身体就像一块发了霉的那个木头。这就给蘑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生长，提供了土壤。您问这息肉是怎么来的？年轻时候在冷库工作，那叫什么？寒湿入骨啊。那股的湿气就像我们油垢一样。几十年沉积在你的胃里。中医说过叫湿聚成痰，痰瘀互解。所以说这胃里多发息肉。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团长在胃里的蘑菇呗。
1: 对，
2: 湿气呢就像潮湿的泥土，把你的脾胃粘住了，运化不动食物，
1: 是
2: 营养吸收不了，那你肯定就会瘦下来。
1: 对，
2: 而这团湿气时间越来越久，熏蒸你的胃黏膜，就会导致你细胞异常增生，所以形成了息肉，还有大便粘滞，都是脾虚的表现。所以你光盯着息肉切是不够的。就像咱说那土还在。对吧，土壤还在，
1: 环境还在呢。
2: 对，它滋生，你得把长蘑菇的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1: 原来这息肉不是简单的胃病，
2: 对，
1: 是跟身体这个大环境湿气有关系。
2: 对对对。
1: 那这个蘑菇体质怎么扭转过来呢，杨老师？
2: 这位老人家啊，这位老哥哥吧，65岁啊，我给你一个咱农村代代相传的一个土方子。
1: 好
2: 啊，专门化胃息肉，散结节，去寒湿的，材料也非常好找，就是新鲜的鹅蛋，
1: 鹅蛋，
2: 对，鹅蛋一个，然后八楞麻，
1: 八楞麻，
2: 对，八楞麻20克，你先把那个八楞麻给它洗净了，加水煮20分钟，然后滤出那个药汁的药汁儿啊，用药汁儿去煮这个鹅蛋。待鹅蛋熟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蛋，给它像煮茶蛋似的，给它敲裂了以后，
1: 然后
2: 再煮5分钟，
1: 还煮、
2: 对，让这个药汁充分渗进去。每天早上你吃一个，
1: 吃一个鹅蛋，
2: 对，喝小半碗的药汤，连用

0: 21天，
1: 然后
0: 停七天，
1: 哦，还是停七天啊？
0: 对，坚持2个月。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拔了麻呢？那山里常见的草药，理气散结，祛湿化痰。
1: 嗯，
0: 能把胃里堵着那个湿痰，
1: 嗯，
0: 淤结给你慢慢的化开，
1: 真好。嗯、
0: 那鹅蛋呢？
1: 嗯，
0: 鹅蛋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洋洋知不知道。
1: 嗯，
0: 鹅蛋是唯一一个里面没有鹅性肿块细胞的一个。
1: 哦，
0: 它是没有的，
1: 是不是？就
0: 包括鹅也是。
1: 嗯，
0: 有机会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1: 这鹅还挺厉害、啊。
0: 对，鹅蛋呢温补脾胃。
1: 嗯。
0: 啊，能把冷库冻出来那个寒气给你拔出来。
1: 哦，
0: 这个方一补一散一化，
1: 嗯，
0: 不寒不燥，
1: 嗯，
0: 对付寒湿的困脾，包括你的息肉和结节，
1: 嗯，
0: 它是能从根上来改变你的蘑菇体质。
1: 哦，我来回忆一下，鹅蛋配八愣麻
0: ，
1: 八愣麻，
0: 对
1: 啊，这是地道的农村土方，
0: 嗯
1: 啊，材料还好找啊，做法还简单，
0: 嗯、
1: 还不伤身体，确实杨老师出的主意都太适合咱们老百姓了，
0: 嗯，
1: 这方子很安全，
0: 嗯
1: 啊，也很方便，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各位用了之后啊，这个息肉结节没了，生长的土壤定期复杂的时候也就更加安心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感谢杨老师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改善体质，身体干爽，吃慢慢香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40079999679，400799996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
0: 嗯，好。
1: 有位手机尾号，这号不错，1111啊，这朋友说了、
0: 嗯、
1: 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首先得感谢啊，我老伴便秘的问题用杨老师的方法调理过来了。
0: 好，
1: 这回我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啊，我今年58岁，我这人呢喜欢清静，可这半年以来耳朵里边好像就住了一个知了
0: 蝉，
1: 就是蝉呢啊，虚着话说叫知了猴啊、
0: 嗯，
1: 整天是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啊，白天吵得心烦意乱，晚上那就更甭睡了，折磨的我都快疯了。
0: 嗯，
1: 以为上火，喝凉茶吧，反倒觉得耳朵发闷了，听力下降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性耳鸣，药也吃了不少啊，什么银杏叶片啊，甲关啊、
0: 嗯，
1: 钱没少花，但是没效果，该想还是想。嗯，听杨老师说肾开窍于耳，
0: 对，
1: 我是不是肾亏了？杨老师、
0: 嗯、
1: 您有没有那种不吃西药不伤肝肾的土法子，让我把这个知了觉把它消下去、
0: 嗯、
1: 啊，让我清静几天呢、
0: 嗯、
1: 麻烦杨老师费心了您。
0: 嗯
1: 嗯，
0: 听了他这个情况、啊
1: 哎、太痛苦了，喝凉茶然后又花钱、
0: 嗯、
1: 然后还猜自己是不是肾有问题，真是这样吗杨老师？
0: 首先我得给他点个赞啊，他的直觉很敏锐啊。
1: 嗯，
0: 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人体肾气走下坡路的时候。
1: 嗯，
0: 你看过去咱有句话叫“人过30，天过5”。
1: 嗯嗯
0: 啊，你包括《内经》也说这样一句话，
1: 嗯、
0: 说这个年逾40，阴气自败。
1: 对，
0: 就是40岁以后，体内的这个阴气就开始增加了。
1: 嗯、是。
0: 过去中医没有大脑这个名词，都管它叫什么叫脑为什么是水之海，我们人呢就像它精密的仪器，
1: 嗯，
0: 你肾精啊是这台仪器的润滑油，
1: 嗯嗯，
0: 和冷却液。你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快60了，58对吧，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操劳过度，那肾精就像油箱里的油慢慢的消耗掉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杨洋你开啥车，你要开油车的话，那到定期肯定得加油，对吧？
1: 我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加不起，我就换新能源了。但新能源也得充电呢。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1: 对，
0: 咱大家想一想啊，收音机前许多听众朋友，
1: 嗯，
0: 我们家里的门轴或者是老风扇，
1: 嗯，
0: 如果说长时间你不加油，你看转动的时候。那门就、对，滋嘎滋嘎的，
1: 对
0: 吧？因为没有润滑油了。
1: 没错。
0: 你包括我们的膝盖，
1: 哎，
0: 东北就割了瓣，对吧？
1: 对。
0: 膝盖你要是没有那润滑油、关节液，它就会嘎嘣嘎嘣，也会响、
1: 嗯。是。
0: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
1: 嗯，

0: 我们大脑它是负责这个听觉的神经，
1: 没错，
0: 和血管。
1: 嗯，
0: 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就会出于一种干枯或者是痉挛。
1: 是，
0: 所以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摩擦反映到我们的耳朵上。
1: 嗯，
0: 就像杨洋刚才说的那种像滋儿滋儿那种蝉鸣的声音，
1: 吸儿吸儿吸儿那个蝉鸣的声音。嗯，
0: 刚才杨洋说他喝凉茶了，对吧？
1: 他以为上火嘛，喝凉茶去火。
0: 嗯，喝凉茶伤体内的阳气。
1: 哦，
0: 阳气伤了，气血就推不动了。
1: 哦，
0: 耳鸣还会加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这个声音，
1: 那应该是，
0: 而它添油
1: 啊，
0: 哎，把水海呢重新充盈起来。
1: 哎呦，看来呀，有问题您得问对人呐。
0: 嗯，
1: 有些方法不能自己乱用哦。
0: 嗯，
1: 自己阅读自己的身体没那么容易啊。
0: 嗯，
1: 那杨老师，您看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这位听众呢？
0: 首先呢是这样。我给你一个叫鸣天鼓。
1: 哦，
0: 鸣天鼓就是耳鸣那个鸣。
1: 嗯，
0: 天鼓。鸣天鼓是谁善用这个呢？清朝的长寿皇帝。
1: 嗯，
0: 乾隆。
1: 乾隆号这个。
0: 哎呀，乾隆号鸣天鼓。
1: 那这鼓什么地方卖？他不是个鼓吗？
0: 嗯，我给你讲一下啊。
1: 啊，
0: 是这样。
1: 啊，
0: 有很多耳鸣呢，我不管您是哪方面神经性的，
1: 嗯，
0: 还是年龄大的，还是传导的，我不考虑，只要是耳鸣的，大家都听听。
1: 嗯，好，我们学学
0: 这个鸣天鼓啊。
1: 嗯，
0: 是怎么做呢？就是先把两个手掌心，
1: 嗯，
0: 搓热了，
1: 搓热，
0: 哎，把手掌心搓热了，搓热以后，用掌心紧紧地按住两个耳孔，
1: 耳孔，
0: 对，这手指啊，尤其是我们这中指，一定按到脑后的有个玉枕穴，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手指头按到风池都可以，然后将食指滑下，
1: 嗯，
0: 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后脑勺，
1: 嗯，
0: 你就会听到咚咚声，
1: 嗯，
0: 每次24下，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是不方便，就是在晚上睡前做，
1: 嗯，
0: 这样能震动我们的经络，引气血上冲于耳，
1: 哦，
0: 哎。然后搭配内服的一个小药方吧。
1: 嗯，
0: 我们叫石菖蒲甘草饮。
1: 嗯嗯，
0: 这两个药都药食同源的，非常好抓。
1: 是，
0: 石菖蒲15克，生甘草10克。
1: 嗯，
0: 用凉水泡30分钟。
1: 嗯，
0: 这个泡这凉水，我建议大家呀，最好用矿泉水。
1: 嗯，
0: 你毕竟是自来水，它里面有一些氯啊、漂白粉什么的，
1: 对，
0: 不好，
1: 影响药性。
0: 对，嗯，最好是用矿泉水，然后泡30分钟，
1: 嗯，
0: 给它煮开，转小火15分钟。
1: 嗯，
0: 然后每天早晚温服。
1: 嗯，
0: 就是早晚各喝半碗吧，家里吃饭的小碗大半碗。
1: 好，
0: 石菖蒲呢，它是气味芳香。
1: 嗯，
0: 开窍充耳明目。
1: 嗯，
0: 专门把耳窍里堵着的那个浊气给你化开。
1: 好，嗯
0: 啊。耳甘草呢是补脾，
1: 嗯，
0: 调和药性，
1: 嗯嗯，
0: 还能缓急止痛，
1: 嗯，
0: 所以这两味药一通一补，嗯，就像我们说黄金搭档，
1: 对，
0: 专门对付各种不明原因的耳鸣，甚至我说的耳朵发闷。
1: 太棒了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讲解。那么节目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7-999-679，4007-999-679。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就是这个味儿。

想想，全是变，我身子是老。

天下的母亲仰天长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现在就去啊。
1: 哎，
2: 去。
1: 哎，
2: 好。
1: 妈，
2: 哎，
1: 俺爹他咋了？
2: 哦，没咋，一会儿功夫，就一会儿功夫。
1: 哎，妈，用不用我去帮把手啊？哎，
2: 不用，你可不能去，你可不能去。
1: 妈，俺爹到底咋了？你非把我急死呀？
2: 恁爹他要接手。这你看看，这说出来老难听。
1: 这有啥呀？不就是俺爹要接手吗？他是寡娘嘞，我比严庆在行，我去帮把手啊。
2: 哎，闺女，不用，不用。这老头啊，他是故意添乱，我扶他都不中，他非要严庆去不行。哎，闺女，你看看这事儿弄的，对不住啊。

好手咋用了恁多功

0: 睡了呀？嗯，
1: 天都黑了，还不该睡？
0: 你不是说要接手吗？
1: 哦，不接了。
0: 不接了？
1: 我要睡觉。
0: 啊，好，那睡觉。嗯

0: 姐，我先过去吧。
1: 啥？你过去？
0: 我去把娘叫回来，她也该休息了啊。哎，
1: 接手。
0: 啥呀，爹？
1: 我要接手。
0: 接手。好。
1: 他娘了脚，放了个屁。
2: 不接了。
0: 不接了。
2: 不接了。
0: 那好，哎，咱还睡觉啊？
1: 咋？你生气了？
0: 没有啊。
1: 你着急了？
0: 哪会呀，爹？
1: 你生气也不中，着急也不行。我就是不叫你当着我去。
3: 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老戏子说：“东方一刻值千金呐。”啊，你能不着急着去？啊，你着急也不中，生气也不行。我就是跪我拉你，我闹你，我拖你。
0: 爹，
1: 我怕呀我。我怕，我就怕你结婚再成家。

生下我们回老家，你爷爷走访到我堂。

0: 爹，你看看你老人家都想到哪儿去了。我答应过你不走，打光棍的时候不走，结了婚更不会走。你要是真不相信，我明天都去把姓改了，从今天起我姓你的谢，你就是我的亲爹。
1: 也不敢姓，
0: 本想嫁给我就是你的亲儿媳妇。爹，你该相信了吧。
1: 你我信，你不敢姓。
0: 该
1: 欢
0: 啊，
1: 欢
0: 爹，
1: 带
0: 都带上，
1: 你不该姓。
0: 该
1: 我姓啊，我姓呐。
0: 你放心吧爹啊。妈，你老人家这到底是咋了呀？啊，
2: 孩子，你看看这爷俩，是老来胡闹，小来捣乱。好好的一个洞房花烛，硬是给搅成了一团糟。娘，实在替你委屈，替你苦呀。
0: 妈，没有事儿啊。
2: 你一个大老爷们家，叫你整天跟着俺老谢家过这样的日子，不如人呐，不公道啊。
0: 妈，你看你都说到哪去了你啊。

现在人活免不了，怨天怨地少不了一分一毫。

在想。

0: 感谢
1: 分享。
0: 爹呢？睡了。
1: 哎，娘也睡了。
0: 嗯。
1: 分享，
0: 嗯，
1: 你后悔了吧？
0: 嗯，不是后悔，是心疼。妍希，你太难了。
1: 嘿，我倒不觉得。
0: 妍希，你就一心顾这个家吧，老家那边别再操心了。
1: 分享，你，
0: 妍希，
1: 你。

0: 这肯定都建议恁家情况特殊，就让俺燕兴哥接班顶替。赵科长，这是真嘞？
1: 真的吗？赵科长，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婶儿，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2: 吃玉米啊？
0: 吃玉米？哎呦，我的娘哎！这玉米籽儿啊，可是俺燕妞的宝贝，一般不给人吃。哦，吃玉米？
1: 哎呀，燕妞哥，从今往后，谁要再说你啥，我打他啊！
0: 打他啊！
1: 吃玉米？
0: 吃玉米？
1: 那中我吃。
0: 哎呦，
1: 燕妞哥，这猪叔我再吃中了。
0: 吃玉米。
1: 那婶儿，我走了。
0: 哎，
1: 燕妞哥，猪叔我再吃。那走了啊。
0: 吃玉米。
1: 好好，猪叔我再吃。
0: 吃玉米。
1: 好好。

0: 这都来到竹村画夹墅去了，我都不信罩不住啊！叔，
1: 叔，哎，对，
0: 我咋还是觉着咱俩这儿不合适？
1: 合适不合适，总得去成亲吧，快叫！
2: 我觉着咱婶儿不会同意。这同意不同意，总得长点人吧？你看你这啰里啰嗦，真深。
3: 燕宁，燕宁，燕宁，哎，姐夫，
2: 哟，是恁俩呀？哎呀，真稀罕！
3: 姐夫，
2: 哎，快回家，妈。
3: 妈，哎，妈，哎，快看看谁来了！哎呀，
4: 你回来了，孩子，
2: 回来了，
3: 二婶，
2: 看看谁来了。
3: 哎呀，哎，
2: 哦，是梦中相逢那两口啊，
3: 是，还认识俺了，
4: 哪会不认？他大伯家来梦中，对不对？
2: 对。
3: 梦中，梦中，记得你是阴历9月14生，当时啊，那爷爷就说：“你看看这孩儿来了，真不是时候，都梦着种地嘞，他是来瞅啥热闹，干脆就叫梦中吧，对不对？”对。
1: 二婶，哎，来二婶来坐着坐着，哎，慢点啊。
3: 这常言说呀，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两口今儿来是有啥事儿吧？
2: 说有事儿也没。

0: 是啊，咋了？
1: 俺属退了休，按照国家政策，得有人接班顶替吧？
2: 是啊。
0: 是啊，咋了？
1: 那我
3: 二婶，你看
0: 是啥呀？
3: 哎呦，这是咱老谢家上下几辈老少几十口开会研究举手表决形成的决议，你看看。
0: 哦，严谢。
4: 哎妈，
0: 给你先看看。
4: 我哦，忙中。
1: 哎，
4: 原来你是想接班呐？
3: 哟，姐夫，不是他想，是大家先举他了。
1: 哦哦、那，哎，是。
3: 姐夫，这可是俺老谢家老老少少的共同心愿呢。那对了，姐。
1: 那上面都签个名，还有护手印儿嘞。
3: 都有。
0: 忙中。
1: 哎，
0: 你接班。合适
3: 哟，这亲侄子嘞咋不合适呀？
0: 合适。
3: 哎呦，二婶儿，咱可都姓谢呀，这老合适啊。

0: 姐，叫恁爹起啊！来，快来，叫姥姥来。妈，来，快来看看。好。这里边是恁三口的面衣面裤啊！我跟你说，这里边呀，有一包芝麻、黄豆、绿豆、豌豆、豇豆，还有今年的新小米儿，一米面儿。完了，王忠，
1: 哎，
0: 恁两口接着说，接着说啊！
2: 哎呦，分享姐，这说啥呀？
0: 别跟我装了。
3: 这恁俩不是专门来说顶替的事儿来？哎呦，
0: 分享，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呀，那这事儿啦，在咱村儿早传开了。孟忠两口光请客都请了好几桌。哎呦，
2: 分享姐，在街上啊，是见人就说，
0: 见人就讲，孟忠要出商品了，要当唱起工了。那这两口只差没在电视上做广告了。
2: 分享姐，孟忠，
4: 哎。
3: 是谁答应恁了？孟忠，那书偏瘫整整六年，你可知道都是谁在伺候他？二婶儿，可恩行谢呀！这谢昭玉是叔，谢孟忠是侄儿，这是老天爷安排了，那谁也改变不了。你说是不是二婶儿？再说了。 你看看这张纸，这可是娄谢家老老少少的脸面呢，那你总不能把它都掉到地上吧？二婶，说句不好听的话吧，这俺叔要是到了百年后，那就不如俺娄谢家的祖坟了。啊，二婶，二婶，你
0: 妈。 恁先歇着，让我去给他兵对兵，将对将，司马懿对着诸葛亮的来啊！
1: 哎，飞翔，你可别乱插嘴啊！
0: 我非得说，恁姓谢，恁姓谢。

两口闭一口能行邪？六年了，你的亲侄子钻到哪个窟窿里去了？是咋过来？

0: 过死十年了，他还拉扯着丈人丈母娘一家三口，天底下有几个女婿能做到？他自己爹娘顾不上管，地荒了顾不上住，房子塌了顾不上修，整整六年，断食断药，喂汤喂药，就算是他接个班谢莽撞，他占多大便宜了？莽撞，你来看啊，这是恁浪儿姐撇下了闺女小便英，40天就没了娘，刚刚5岁，可他爹顾不上，狠着心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娘死了他见不着，可爹活着他想见也见不着，天底下有几个父亲能做到？
1: 芬香，不说这了啊，不说了啊。
0: 行，我再说最后一句，上个月便英在给小孩玩，不小心让人砸伤了眼，我写信催他没回，我打电话他还没回，等不及了，我今天只好领着孩子来焦作，医生一看说来迟了，耽误了，不能治了，这只眼说不好要瞎了。
2: 妈呀，电影你看这是几个指头怪啊，你看看
3: 孩子看不清
4: 啊，孩子你看看这是几个啊，
2: 这是几个
4: 孩子

0: 快开灯！快开灯！
1: 燕西，燕西！
0: 啊！哎，咱爹该喝水了，喝吧水，接着就该接大手，我得赶快去过那屋。哎呀，
1: 燕西，
0: 燕妞也该到起夜的时候了，她半夜起来从来不睁眼，你不扯着她走，她一准会摔翻。
1: 燕西，你看看，这是在哪儿？
0: 这是华县老家。
1: 对，叫做那个家，咱爹、咱娘、咱弟弟，已经有人在照看。

0: 叫吧啊！
1: 哈哈，我想起来了，忙中过去了，我回来了。眼看这天都亮了，夜里得先把便盆塞到被窝里捂捂。咱爹是病人，受了凉会拉肚子。哎，不知道忙中向红会不会这样做。
0: 燕西，你醒醒吧，你醒醒吧。
1: 我醒了，我早就醒了。我六年了，天天都是这样，习惯了。咱爹咱娘咱弟弟他们都站在这儿了，你叫我忘了，那不是从我心上剜肉，疼啊！

0: 哭了，不哭了啊！哎、
1: 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当初咱留在焦作，就是为了照顾咱爹、咱娘、咱弟弟。哎，现在，
0: 现在咱回来，心安理得。
1: 现在咱回来，问心无愧啊！嗯，飞翔，你笑啥了啊？
0: 我糊里糊涂受了六年活寡，做梦也没想到咱家这么快可团圆了。
1: 飞翔，这几年让你受苦了啊！
0: 我愿意。
1: 哎呀，前几年你一直围着我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从今天起我听你指挥，你说干啥就干啥，你想干啥我就陪着你干啥啊。
0: 燕西，我都觉着像做梦啊。
1: 飞翔，不是做梦，你要是不相信，你只管给我发个号令，看我执行不执行啊。
0: 那我想承包河滩。
1: 中。
0: 我想在河滩里栽树种药材。
1: 好，
0: 等咱有了钱
1: 啊，
0: 先给别人治眼睛。
1: 好，好，
0: 逢集的日子
1: 啊，
0: 我也去赶集。
1: 赶集？
0: 以前我一个人在家
1: 啊，
0: 逢集的日子，我最羡慕那些有男人的娘们，男的骑着自行车在前头，女的搂着腰在后头，那小脸轻轻贴在男的脊梁背上。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颠起来落下去，就像小船飘在水里，起起落落，颤颤悠悠。
1: 飞翔，我现在就骑上自行车带着你去赶集走。哎呀，走。
0: 燕西
1: 啊，
0: 你骑在前头，
1: 你坐在后头，
0: 我的脸轻轻贴在你的脊梁背上。
1: Yeah.

0: 哎呦，莽主，哎呀，莽主，
1: 姐夫，
0: 莽主，哎呀，
2: 姐夫，
0: 莽主，哎呀，姑，饺子出啥事了？
1: 也没啥事，
0: 可好？这，哎呀，出啥事了？

0: 快说呀！
1: 姐夫，咱不想接班了，
2: 你回去吧，
1: 姐夫。
3: 燕西，你回来吧。
0: 娘，
3: 爹想你了。
0: 我知道。
3: 傻弟也天天在想你呀。
0: 燕妞，
1: 燕妞，哥回去啊。
4: 燕西，你还是要走？
0: 你都听见了，我要是不回去，那个家就完了。
4: 家，
0: 我要是放下那个家不管，这一辈子良心不安呐。芬霞，这良心就像一把小刀，你要是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儿，他就会在你心上划一刀，让你魂不得宁，心不得安，吃不香，睡不甜。你要是看着我这样过一辈子，你就忍心吗？
4: 燕西，你真是个好人，你非活101岁不可。去吧，去吧，
0: 啊，
4: 去吧，燕西。

0: 咱又粘上来了啊！我跟你说过了啊，咱家没钱了，恁爹这病咱不治了啊！我又借了1000块。
1: 奶子，老头子，老头子，中了，中了，你病了14年。
0: 咱女婿找苦了你14年，把孩儿拖累的差不多了，咱不能让孩儿再去借债了啊！
2: 我去，
0: 老头子，
2: 喂，
0: 咱不能因为只你这半条命，再搭进去咱孩儿这一条命啊！
2: 我
0: 要给我当家了，你这病，
2: 妈，
0: 我去吧。
2: 妈，别说已经借来了钱，就是没有钱。
0: 那孩儿就是卖血，你得把俺爹往医院送啊，要不然，那孩儿这一辈子良心不安呐。孩儿啊，你这样做，娘良心不安呐。
2: 娘，这是一条命啊。

0: 请神。众位爱卿，那家有本早奏，无本眷恋三朝。
1: 臣有读御史海瑞，有本奏上。
2: 老臣徐彦昭也有一本。
0: 快快呈上，待朕一功。燕爱卿，令郎燕世蕃，身为工部侍郎，为何好久不来上朝？
3: 启奏万岁，只因犬子身患眼疾，不能上朝，现在老家休养，望万岁体谅。
0: 原来如此，江南八府贪官横行，惊腾天地，盘剥黎民，百姓叫苦连天，遍地取死冤乎？哎呀呀呀！江南如此混乱，成何体统？
1: 臣启万岁，依臣之见，速派钦差赶赴江南，惩治贪官污吏，拯救黎民。
2: 万岁！海大人所奏尽是，万岁就该火速差役清官，去至江南，捉拿贪官，拯救百姓，还我大命。请天
0: 二位爱卿说言极是，真正有此意，但不知派何人才能胜任你。
2: 老臣举荐一人，定能担此重任。
0: 爱卿举荐何人？快快进来。
2: 老臣举荐那尚未离京的唐城。
3: 与千岁此言差异，他那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岂能担此重任？
2: 想那唐城官职虽小，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个难得的人才。他能身得了一品诰命，难道说还身不了这江南八府的官员吗？
3: 我大明人才济济，高官如云，可千岁偏偏要举荐于他，这岂不是荒唐可笑？这
2: 老臣举荐唐城，是因他无私无为，心系百姓，伸张正义，甘身甘我命。
0: 爱卿举荐唐城，正乎正义，宣唐城上殿。
2: 遵旨。万岁有旨，唐城上殿。

0: 哎呀，
1: 万岁传旨把我召，堂呈新礼。哎呀，这法帽啊，我说书童啊，
2: 太爷，
1: 万岁传我上殿，你猜一猜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我猜是好事，你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一定是万岁爷要嘉奖你了。
1: 哎呀，你拉倒吧你！我斩了严嵩他的妹妹，他岂能与我善罢甘休？说不定在皇上面前惨落一本，要我这个二斤半呐、啊。
2: 那你还是别去了。
1: 不去能行，不去就是抗旨，还是要我这个二斤半。
2: 那你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
1: 去，我堂堂堂堂正正做官，公公正正断案，嘿，我怕个啥？书童，
2: 在，
1: 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是，
3: 堂堂上殿。
1: 哎，来了来了啊。请愿县令唐臣叩见罗皇万岁，万万岁！
4: 唐臣平身，
1: 谢万岁。哎，万岁，把唐臣悬上殿了，有何吩咐啊？
4: 唐臣江南一带贪官无力横行，黎民百姓遭殃，朕命你取之江南，惩治贪官，拯救黎民。
1: 哎呀，万岁，下官才疏学浅，官小未必，这个买卖我可真干不了啊。
4: 哎，实在定国公海大人一起举荐于你，朕看你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堂臣听旨，
1: 万岁。
4: 待朕取之江南，惩治贪官，拯救黎民，并赐予你尚方宝剑，官升五品。若有违抗旨，先斩后奏。
1: 谢万岁。
4: 慢，城固回朝，再行奉上。
1: 啊，哎呀，我还是个芝麻官啊。
4: 朕还有一职，当面不宣，私下细看。
1: 哦。哎呀，这还是个绝密文件啊。
4: 好，上任去吧。
1: 谢万岁。哎，严大人，这江南八府可是那老人家的地盘啊，有什么吩咐和交代没有啊？
5: 小小芝麻官不知地厚天高，
1: 官大官小为老百姓办事就好
5: 啊！
1: 嘿嘿
5: 啊！
1: 嘿嘿啊！

买通黑山匪劫杀萧唐城，安护我宗，奉了燕太师之命，买通黑山首领将唐城碎尸万段。

0: 哎呀，差点把给老爷摔两三楼、哎、啊、哎哎！李小福、哎，你这是咋回事啊？
1: 太爷，我把脚给崴住了。
0: 什么？脚给崴住了？哎呦，这还了得慢点、哎！让老爷给你揉一揉
1: 啊！太爷，这个使不得呀！
0: 哎呀，啥使不得呀？来来来！哎怎么样？
1: 啊，好多了！
0: 哎，好！
2: 哎，太爷，这是啥呀？
0: 好玄乎啊，差一点把米子给弄丢了啊。
2: 太爷，这是啥呀？
0: 这儿，哎，这是那二姨给我写的情书啊。
2: 你还叫我也看看吧。哎，
0: 少儿不宜啊。嗯，哎，我说伙计们呐，咱们喝口水喘喘气儿，歇歇脚攒攒劲儿，咱们下江南办事，原地休息一会儿。
3: 是。
0: 这道谜纸我得打开看看写的是啥。嗯，果然是道谜纸啊，这可是下江南的护身符啊，我得把它放好了。嗯嗯。哎，李家福，
1: 太爷，
0: 来来来，老弟，你穿上我的官服，让我穿上你的轿服，让老爷下几层锻炼锻炼。你穿上我的官服，坐在轿里边，体验一下县太爷啥滋味，怎么样啊？哎、
1: 太爷，这可是使不得呀！
0: 啥使不得呀？脚都崴住了，来来来，换换换换换换。

0: 我这伙计们呢？
1: 有，
0: 你们看看他像不像啊？
2: 不像，
3: 不像，
0: 不像，脚崴住了也得坐坐脚。再看看我像不像抬轿呢？
4: 你啊，像个当官的，
0: 当官的。当官的更应该为群众抬抬轿啊！来，且叫，且叫。

0: 我这疏通啊。
1: 太爷，
0: 这个地方是啥地方啊？
1: 太爷，此地名叫黑山，咱们走的是近道，比走大路少百十里地呢。
0: 黑山，不好，我听说这个地方经常有飞刀贼寇出没，伙计们，抄起家伙防止贼寇袭击。

0: 是我家路，
1: 山是俺家山，
0: 要想从此过，
1: 留下
0: 卖路钱。
2: 大胆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伙计们，抄家伙！
1: 好，
2: 去你的吧！
1: 大人。

0: 土将军，你来的可是真是时候啊，老弟。
1: 大人，是俺奉了帝英公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大人江南巡查，是俺迟了一步，只是伤了人命。大人你受惊了。
0: 哎呀，
1: 大人，先拿住贼寇一命，请大人审问。
0: 啊，大大大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望你通命报信，免得动用大刑。
2: 禀大人，小人名叫胡总。
0: 胡总，为啥要行凶杀人呢？
2: 这
0: 不说是不是？大刑伺候。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那就说吧。
2: 小人奉了严嵩之命，一路跟踪大人，买通黑山贼匪，想要大人性命。
0: 哎呦，严嵩啊，严嵩！你这老家伙，这吃蝎子就辣椒，有毒有辣呀！啊，把胡总打入囚车压下去。
3: 好。
4: 太爷，为啥不杀了他？
0: 杀了他就没有人证了，让他再多活两天，到阎王爷那里报道去吧。

0: 把那四个贪官带上来。
1: 好。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
2: 这、
0: 不说是不是？那好，一边凉快去吧，带刘光。
1: 好。
0: 大胆的刘光，你罪恶重大，难逃法网，把刘光拉下去看了。
3: 啊！
4: 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
0: 怎么一会儿可害怕了？书童
5: 在，
0: 让他们到下边招供去吧。
5: 是，走。
0: 小兰，把状纸呈上，大叔为你伸冤做主。代言吃饭
1: 走。

0: 本是凡在此。
1: 去你的吧，大胆的燕雀凡，你枪杆了老百姓多少天地，
2: 记不清了。
1: 你收手了多少地皮，
2: 记不清了。
1: 你打死了多少人民，
2: 记不清了。
1: 你霸占了多少良家妇女，
2: 记不清了。
1: 记不清了，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
2: 烫烫。你头脑要清醒，不要枪逞能，我父知道了你也活不成。
1: 为百姓何惧你老严嵩，杀了你严世蕃我不怕丢性命。我说乡亲们呐、严世蕃他拒不交代，你们说咋办呐、
3: 老人家，老人家，
2: 我找我找我找
1: 一会儿你害怕了让他化工，
0: 是
4: 走。
5: 禀大人，这次搜查严府清单，大人过目。
1: 转来我看。好啊，你收收了这么多的礼物啊，真乃是江南的第一摊呐、拉下去斩首。
4: 好、
2: 我乃工部侍郎，一无是姓，谢皇上恩准。
1: 什么？皇上，皇上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看吧。
2: 严嵩之子严世蕃在其家下以权仗势杀人害命，若

0: 汗，汗将军。相公，你接人特甚呐？你怎么不辞而别了？
1: 相国韩信，这到当中以来，我相国恩泰连报三本，怎奈汉王旨意不准，又何见面留在报中？韩信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相国大恩，荣图

去。将军哪、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

起对吧？

0: 众位亲朋满奏，恕不愿送，听雨谢过了，谢过了。哎，善娘，你怎么把盖头揭下来了？
1: 先生，我
0: 哎，来来来，盖上，盖上。今日乃是你我二人的大喜之日，为父我要亲手与你揭盖头。

0: 傻娘，
1: 这个家就拜托与你了。
2: 夫君，
1: 傻娘，
2: 夫君，
1: 贤妻，
2: 夫君，
1: 贤妻。
2: 婷玉，婷玉，
1: 母亲来了。啊，母亲。母亲来了，快快请进。

0: 是节目势力，一天劳顿想必早就饿了，来来来，快来用饭
1: 啊！多谢婆母啊！敢问婆母，那仙儿现在哪里？
0: 仙儿啊，你是说你的春仙呐？放心吧，我让天不安排，让他与金汉哥哥一块吃饭，有一个屋且睡了。
1: 这样甚好。
0: 儿媳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不去，
1: 儿媳，为娘我是不是说的不中听了？没有，婆母放心，儿媳我记下了。
0: 来来来，快来拥抱！
1: 哎，
0: 娘，
1: 仙儿，不在房里睡觉，跑出来做甚呢？
0: 娘。

0: 高亭汉，这个孽子太贱了，回头奶奶教训他。
1: 儿，仙儿别难过了，回头让奶奶说他啊。
2: 娘，我不要在这个家，不要在这里受气。
0: 娘，
1: 咱走吧，咱走吧。
0: 老夫人，
1: 小少爷不见了。
0: 你带咱家？
1: 金汉少爷他不见了。

0: 哎呀，这女呀，先别说大了饿了，更快周周才是
1: 啊。咱们看看心肠，心肠心肠心肠
0: 心肠。母亲母亲，
2: 婆母你摔坏了没有？
0: 那不用管我，
2: 那赶快找我孙孙中有啥事儿，我认不了那儿。
3: 母亲息怒，母亲息怒。
2: 婆母婆母你快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就在这等。
2: 回去你看这爷爷放寒，你还是快送婆母回去吧。
3: 母亲善娘言之有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2: 儿媳你要当心吧。
0: 儿媳这下娘，你们快回去吧。
3: 母亲走。

0: 小少爷要跑来找你，再说老奴对你也是放心不下呀。娘，咱走吧，咱走吧。
1: 香儿不要再说了，快去找你家哥哥才是。
2: 娘，咱快找。
0: 那不，在这儿呢。啊，
1: 汉儿，
0: 你让为娘找的好苦啊。
2: 你是谁娘？我才不认。
3: 季凯少爷，你也太不懂事了。
2: 我不懂事，谁都知道，没几个后娘不虐待养子嘞，还带来个亲生的，哪有我好过的吃吗？
0: 你，香儿，香儿，不要再说了。啊，汉儿，你看这风寒夜冷，你家奶奶和爹爹不知着急成什么样了，咱们还是赶快回家吧。
2: 那。我回去会不会挨打？啊，
0: 不会，娘保你不会挨打。
2: 真不会？
0: 真不会。
2: 都说后娘心眼多，把人往那死

0: 不对？
1: 没什么不对。
2: 仙儿，
3: 那我就备受欺负了。
1: 仙儿，不要再说了。
3: 你到底是谁的亲娘？
4: 崔少爷，你就别再说了。金海少爷，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3: 哎呀，我的脚崴坏了。
1: 怎么，你脚崴了？为娘我背你回家。
3: 啥？你背我回家？
1: 正是。
3: 娘，你好。背。

0: 儿下雪了。
1: 哎，
0: 你家哥哥秦汉咋没回来呀？
1: 俺不知道。奶奶，俺娘的病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刚吃完药睡了。为给恁哥俩赶做新棉袄啊，累病了。来试试，
1: 娘做了衣服不是就中。奶奶，我看看俺娘去。
2: 奶奶，
0: 汉儿回来了
2: 啊！他呢？
0: 你是说恁娘？
2: 就算是吧。他呢？
0: 为给恁哥俩赶做新衣服啊，累病了。
3: 可会装！
2: 你咋？你想打我？人常说芝麻叶黄绝绝，
3: 有哄娘就有哄爹。
2: 难道

0: 我不懂事的孙孙呐、啊！
1: 奶奶，我不懂事，我虽然小，可常听大人们说，有了后娘就得进房，后娘都会装，俺爹耍刀枪。对前窝孩子，那是没劲，肚子疼，隔着前后硬，根本不会整。
0: 你那些歪理都是跟谁学了？你，
1: 哎，奶奶，你别生气。这一个多月来，他对我还真的可以。自从我的脚崴住，他给我洗脚、按摩、贴膏药，可能是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吧。
2: 我再看看，应该不会太久。
0: 那些闲言碎语呀、啊，害死人！劝你呀、啊，好好想想吧。来，试试。
3: 老夫人，门口有人找你。
0: 哦、知道了。啊。哎，我还听大人们讲过，假如后娘做两件棉袄，亲孩后孩肯定不一样。亲孩的呀，都用好棉花；这不亲的孩啊，只用破绒花。哼，我得看看。后娘婆，别装，你露馅的时刻到了。
4: 汉儿，你回来了。汉儿，你这是怎么了？
5: 我想看。

论语。

0: 善娘，这个家就拜托于你了。
1: 娘，你
2: 贤儿，你。

0: 知道了，
1: 娘。

0: 外读书，今天就要回来了。媳妇在家张罗了做饭，让我出来买纸巾。
1: 耶呀，真是有钱人家，一买就是两纸。
0: 恁不知道啊，俺那个媳妇啊，光知道照顾俺，照顾两个孙子，舍不得对自个好。干脆呀，我多买一只，他不吃也得吃。

0: 奶奶，奶奶在上孙春县给奶奶问安了。
1: 嗯，好好好。
0: 这儿给婶子大娘施礼了。
2: 你看看人家春县吧，啊，一表人才，知书命理，将来呀，非考上状元不可。
3: 就是。
4: 说是金汉呐，也厉害。虽说不在一个地儿读书，可也好几个月不回家，用功得很呐。
2: 那就中

0: 奶奶，我哥哥回来没有？
1: 还没有。
0: 奶奶，孙二已考为举人，马上就要去京城读书，今儿应那皇上凯旋，还望奶奶在家多多保重啊。嗯，
1: 好好，仙儿真有出息。仙儿，恁娘在家等着做饭，你跟田爷爷先回去，我再等等恁家哥哥啊。
0: 嗯。
2: 我说小虎二婆，恁俩就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一定把欠恁的赌钱还上啊。
3: 谁信呢？知道你家不缺银子，可你不敢给家人要，咋吧？不跟着你，你出溜一声跑到天外去了，那俺爹俩不哭爹抹泪吗？
4: 就是。
5: 宝儿。
0: 啊！我奶奶来了。哎呦，二位大哥，那是我家奶奶，求求恁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啊，一定把欠恁的钱还上啊。
6: 不行。正好告诉他。
0: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爷呀，我的爷呀。
2: 那这样吧，恁两个配合我一下，听我咋给奶奶说，行不？
3: 也行，只要能还钱，咋着都中。
5: 孩儿，
0: 奶奶，
5: 孩儿回来了。
0: 奶奶，奶奶，你还好吧？嗯，
1: 好好好。
2: 二位大哥，这是我家奶奶。
3: 哦啊，张奶奶好。
1: 这二位是
0: 奶奶，她叫常
2: 伯虎，她叫朱东坡，是我的两位血友。
1: 血友？
2: 是呀，奶奶。

0: 知道用功，奶奶也就放心了。你二弟马上也要进京读书，接着赶考。
1: 这不是奶奶修来的造化吗？
2: 不过奶奶，我得告诉你，二弟那是正宗门路，先考举人，然后考取功名。那恁大孙子不是没恁二孙子聪明吗？
3: 所以呀、啊，我得上省城找更有教学方法的先生补习。
2: 这常伯虎、朱东坡二位就是陪我一块去补习的学友啊！
4: 啊，是
0: 哦，原来如此啊！那要花好多银两吧？
2: 可不，恁大孙儿不才，要花那么多银两，我都不忍心了。
0: 哎，孙儿不必多虑。你家爹爹操劳挣钱，为的就是供你们变得出息，以后好好吸血也就是了。再说，
2: 那我还是你的亲孙子，是吧，奶奶？
0: 莫要胡说，仙儿也是我的亲孙子啊。
2: 是，俩孙子比着求上进，定会光宗耀祖门。这俩学友明天就走，先让他们把学费带上，替我报个到。我随后才去。奶奶，你说俺娘她会不会可惜银钱呢？
0: 不会，你知道的，她比我还疼你嘞。走，回家。
5: 兄弟，你可真有福啊，让伯虎、东坡羡慕的可是眼红啊。
3: 哼，恁两个让我眼红的更狠。
0: 奶奶。

0: 不，二位大哥，你俩就别进去了。
1: 也行，你别给我耍滑头啊！
2: 你要敢捣蛋，弄死你！
0: 耶耶耶耶耶！说这话不够弟儿们，让我寒心。哎，我准备多要点儿，钱能20两，我准备要50两，以后做独自用，先交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可别不认账。
1: 那少你问，你弄死我！
0: 问笑问笑，等等。
3: 憨儿，憨儿，憨儿，
4: 奶奶，
3: 咋不进屋啊？
4: 等奶奶嘞。哎，
5: 张奶奶，你们全家团聚，我俩不便打扰，在外等会儿。金汉的学费一给我们，我们马上就走。
3: 客气，客气，儿媳，憨儿回来了。
6: 老公，
3: 娘，憨儿，你回来了。
6: 娘，
3: 儿，让娘看看我儿受了，看来这读书真是辛苦啊。
0: 娘，你在家也费心了。
3: 哎，我儿奔波一定是累了，来来来，先喝杯茶。一块儿吃饭。
0: 奶奶，他们两个还在外边等着嘞。
3: 憨儿，谁在外面等啊？
0: 娘。

0: 是这样啊，孩儿需要多少只管将来。
1: 得
0: 五两。
1: 哦，不是。
0: 哦，是五十文呐。
1: 哎呦娘，那么一点咋会够啊？得五十两。
0: 五十两，五十两。
2: 儿媳，今天你是咋了？孩子，这不是为了学业吗？
0: 婆母，我是说，
2: 你是不是想说仙儿用的没有那么多？不是，他俩不是不一样吗？他们有仙儿的学业好，不想办法补上彗星。娘，我也是担心金汉落下，怕人家说咱俩孩儿有别的闲话呀。
0: 婆母不要再说了，儿媳我这就去取来。
3: 哥哥，
1: 二弟，
3: 哥哥回来了。
1: 二弟，你越长越派头。
3: 哥哥说笑了。
1: 听说二弟一城举人，马上就要进京赶考。
3: 是的，哥哥，明日就走。
1: 好，好。
0: 汉儿，给整整五十两纹银，快快交与学友。
1: 多谢母亲。
4: 不好，
1: 五十两。
4: 好，明天晚上老地方见。
1: 好，老地方见。
4: 走，
1: 老地方见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媳，两个孩子都回来了，该让他们吃饭了。
1: 婆母莫急，多日不见，我想给孩儿唠叨几句。
0: 好，好，我去准备准备。
2: 奶奶，我帮你。
1: 孩儿。

0: 儿婿，汉儿，快来吃饭吧。
1: 汉儿，汉儿，娘今天多说了几句，可娘的良苦用心，儿要记下才是啊。
2: 母亲，孩儿记下了。
1: 哎，好，走，咱吃饭去。
3: 老夫人，夫人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3: 金寒少爷多不出现，欠下巨额银两，他被人押回家了。

0: 我叫畅笑胡，
1: 他叫朱二婆，这是我们杜方掌柜秦老大。
2: 正是本人。你家张金汉下了大注，怪他手气不佳，输完了所有银两，还欠我们三千两。
3: 什么？浪儿，你真的去赌了？
4: 娘，孩儿不是人，孩儿不是人。这些时期，我并没有赌输心血，一直在吃喝玩耍。那天欠下赌债，我有办法。才骗说是声称求教，
1: 接着我想再赌一把，捞回本钱，又回报爹娘。

0: 们家有的是银子，快拿出来小差免灾吧。
1: 你们私设赌场骗人钱财，老婆我要告你们。
0: 老夫人，此言差矣，我设赌场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张少爷，我是请你去了还是拉你去了？
1: 是你们骗我下了大注。
0: 骗你？你是猪，你是驴，你没有长脑子吗？
1: 你
0: 别说了，要不还清净粮，要不砍掉你的四肢。
1: 什么？
0: 这也是赌场的规矩。
2: 老大，别跟他们废话，我看他们是不要孩子要金银，我正想试试身手，把他的胳膊腿砍了吧。
1: 你就是杀了我也不会给你们想要的黑心钱。
0: 怎么，你要出好汉不成？那就动手。
2: 好。
1: 爸，我们给钱，我们给钱。
3: 娘，
0: 都说这后娘不疼养子，全是屁话。我给你点个赞啊，点个赞，取银子吧。
1: 掌柜的，我家银子在东屋柜子里头，我知道我们家全部家当也抵不够你那3000两银子，麻烦你们自己亲自动手搜取吧，拜托你们给我年迈的婆母留下一床铺盖就是。
0: 看在你贤良侠义后娘的份上，也就这样了。兄弟们，
4: 有
0: 动手。
1: 好。
5: 老夫人呀，
1: 秦老大，我杀了你。
6: 娘，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娘，你打我吧。
1: 起来，人欺负你，娘拼命，可娘绝不会动你一指头，你永远都是娘的亲孩子。
3: 老大。
6: 娘。
2: 老大，嘿，不错，不差多少。
0: 看在你如此厚娘的份上，赏你几两纹银，留下吃顿饱饭吧。告辞。
7: 先吃。

0: 我吧，你打我吧，
1: 我
0: 夫君，我夫君。
2: 此时此刻也恼恨。

东西，该体谅别怪孩儿，就

0: 还不快快把你娘缠起来。
1: 是。哎呀，金汉坊和少都昌被关进县衙打捞了。哎呀，
2: 听说那个开赌场的秦老大势力已经得很了。
3: 你说那个傻娘她知道不知道？
1: 不一定。那咱就告诉她。
2: 告诉她、啊、
4: 对，咱俩赶快告诉她。
5: 一股人生啊堂
6: 民夫善娘拜见太爷
5: 民夫人免礼你状告何人
6: 状告那样

0: 山县都城掌柜秦老大。
1: 又是他，你告他何来？
0: 太爷容

0: 您夫人，我来问你，你儿子叫张金汉不是？
1: 哦，张喜。
0: 哎，是啊，他一交代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而言之，那就是金汉去玩耍，他赌博玩了下，欠银20两，被人追回家。他心中不服气，再去赌一把，不料被敲诈，庄家把坑挖，用天下3000两要把他死自杀。后娘为报他一下败了家，我心中急着放了我。被人抓是吧，夫人？
1: 是这样的。哎，
0: 那要照这么说来，你儿子冤吗？
1: 哦，太爷
0: 不冤呐。杀人放火那是大罪呀，不抓他会中？
1: 太爷
0: 不中。再说那个秦老大，他是罪大恶极，开设的可不只是一个黑赌场啊，他害的多少人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这种恶棍儿早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那得是官府捉拿。这个话他又说回来了，你儿子放火那也是犯法呀。常言道啊，刮是刮，虎是虎，是这缸不叫那缸粗，你儿子嘛也得量刑处置，不是夫人？
1: 太爷。
0: 哎，你还是回去吧。
1: 啊，太爷。
0: 回去吧。
1: 是。
2: 薛蟠大人到。
0: 好，太好了，不动。待民夫暂且回避，有请薛蟠大人。
3: 是，有请薛蟠大人。
0: 不知巡按大人驾到，未从原营，望其受我罪。
4: 罢了。
0: 谢大人。
4: 跪谢。
0: 哎，大人，
4: 近些时日朝廷收到不少音信，你们阳山县境内有人开设黑赌城，祸害百姓，罪恶滔天，本案奉命前来查询，一证民风，望贵县古德大局鼎力相助，以解朝廷之忧。
0: 哎呀，大人呐，下官对此也是恨之入骨啊！真乃是我的官小，我无能为力呀、啊。今日大人巡查此案，正是下官所盼呐、啊。
4: 如此甚好，待我巡查案情。
0: 哎，大人，下官早已查证，那是真真切切，一点不假。
4: 看来贵县也是用心了。
0: 哎呦，大人呐、啊，下官不用心不中啊，他们亏心黑心坏良心，我是闹心烦心又恶心，早就有心想得一狂徒捉拿归案啊，真乃是我的亚小人受手，我拿他不了啊，还请大人决一断。
4: 中军
3: 在，
4: 速带人马将秦老大一干人等抓捕归案，择日审判。
3: 是，禀老爷，张金汉奶奶父亲求见。
4: 什么？张金汉？
0: 是啊，这个张金汉嘛，他乃是个放火罪犯，县衙本县难见。
4: 此事当真？
0: 当真。不过嘛，这个事出有因呐、啊。大人，公安之上现有张金汉卷宗大人。

0: 在上，请收仙儿一拜。
1: 快起来，
2: 快来，快来！快来
1: 仙儿，你家哥哥现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0: 奶奶，哥哥刚被关押，是不能相见的。
1: 仙儿，娘求你，看在他是你哥哥的份上，你就网开一面，让他与家人见上一面吧。
3: 是啊，仙儿，
4: 这不就是见了个面儿吗？若有善神，有本县城担，不能有苏代张骞还上堂，容他们一家相见。
5: 是。
0: 是个二弟，
1: 哥哥，孩儿，

0: 灵儿，你劝哥哥也知错了，你看在爹娘祖母的份上，你就饶了你家哥哥吧。
1: 母亲，孩儿身为巡按，岂能知法犯法？哥哥他虽是出北地，但不该触犯刑律。孩儿我岂能徇私无比呀、啊？
2: 夫人莫生气，巡按莫着急，一道大明律条定能判明是非，恶人依法惩办。君汉嘛，他实属卑鄙，虽然事出有因，但也要收监入狱。但愿你浪子回头，恁张家岂不是皆大欢喜啊？
1: 多谢

0: 禀老爷，李副公子国府求见。
1: 哦，可是那李眼鬼貌？
0: 哦，正是，
1: 他来得正好，命他进来。
0: 哦，是，有请李公子。
2: 拜见岳父大人。
1: 李延贵，今日国府为了何事啊？
2: 岳父

0: 会，想你兄李彦龙偷提叛国之事，乃是兵部王强一手承办，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惧怕于他呀？老夫螳臂挡车，时时地无能为力，只怕是铁杆于山难以翻得转。
1: 只因在北地造反之际，伯父兄决意备战，那王强主张议和，遭我父责问，如今我兄寡印北征，他竟公报私仇，扣押粮草，陷害忠良。
0: 住口！你家乃有罪之家，你莫也难当清白之人。来，送他纹银十两，拿着走去了吧。
2: 是。
1: 多谢岳父大人。
0: 且慢，李彦贵，从今往后就不要这样的称呼了。
1: 却是为何？
0: 我要退聘。
1: 当初定亲是你求的安呐？
0: 不错，当初定亲是老夫我求的你李家，可如今退亲也算老夫我求之于你呀。老夫一言既出，从此一刀两断，你就快快走去了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公子满朝，爹爹公子满朝，爹公子你要哪里前去？
1: 我纵然流落街头，也不踏荒门半步。
0: 哎，我家老爷此举也太不近人情了。我来问你，李老夫人现在何处，靠何为生啊？
1: 我母亲与我嫂嫂暂且在城外寺庙村生，我也暂无生计。
0: 李公子，你先走一步，容老朽相依应生之计，我随后就到。

0: 原来是春红啊！
1: 老贾院可把你吓得。
0: 春红，你不在绣楼陪伴您家小姐，你来到这大街之上做什么来了？
1: 自从啊，老爷为小姐和李公子定下婚期，这不天天在绣楼之上为自己做嫁衣呢。针线用完了，让我上街买绣花的针线呢。哎，老贾院，我还没问你呢，你拿着水桶干啥呀？
0: 我，
1: 哎，到底是去做什么？这有什么开不了口的？
0: 哎，我就与你实说了吧。

0: 哎，老家院，你帮李公子买水，真是做了件好事。我称呼岂能袖手旁观？我呀，也想帮李公子买水。
1: 怎么，你也想帮李公子来买水？
0: 正是，咱后花园的花儿也该浇了，你叫他来买水吧。
1: 好倒是好，只是那李公子性情高傲，不肯前来。再说这水谁来买呀？
0: 老家院，你怎么老糊涂了？李公子不肯前来，你不会让他走后门，就说是别府买水。至于谁来买水嘛，那当然是我家小姐来买了。
1: 怎么，由您家小姐来买？
0: 正是。
1: 好个聪明的春红啊，这才是路不平有人搀，
0: 这事不平有人管。
1: 我与公子把水担，
0: 我与小姐把信儿
1: 传。走，咱走吧。
0: 走。
1: 走。

0: 我儿又到花园赏花来了。
1: 爹爹万福。
0: 儿啊，春寒未退，你当多穿些衣服，小心风寒才是啊。
1: 谢爹爹。
0: 哎，
1: 爹爹为何叹气呢？
0: 都怪为父一念之差，不该将我儿许配那李家呀。
1: 此话从何说起呢？
0: 我儿哪里知晓，那李彦龙被征十里投降反邦，他父李寿与子同谋，王叔密举石参奏，圣上闻听大怒，将他父李寿问成死罪。多亏户部尚书周信出班保奏，才将他父暂押刑部狱中，限期六月查明定夺，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1: 竟有此事，那李老夫人与二公子现在何处？
0: 已出城去了。
1: 爹爹，你就该将他母子接到咱府暂住几日，多次难关才是啊。
0: 咱与他母子无亲无故，何苦去趟这趟浑水呀？
1: 爹爹，你将女儿的终身已许配那李彦贵，怎说与他父无亲无故呢？
0: 哼，那李彦贵前来暂服求助，为父送他十两纹银，把这门亲事给退了。
1: 怎么，爹爹，你将亲事退了？
0: 退了。我儿乃皇府的千金，怎能配那叛臣之亲？
1: 你就不怕别人议论吗？
0: 哼，不必多口，我已将你的终身许配那王叔密之子，此事不得更改。

0: 情，既然事已至此，纵然是把眼泪哭干，也是无用的。以我之见，不如先见见那李公子，将你的心事告诉与他，然后设法周济，日后必有相见之日，不知小姐你意下如何呀？
1: 如此甚好，只是哪里去找那李公子呢？
0: 小姐不必着急，那李公子的去处么，我早就打听出来了，他现在大街卖水为生。

来人看见呢，你就以之华为命，我就以报华做干。

0: 劝，临上路我就教你两句话，做人要做那老实人，
1: 做人要做老实人，
0: 做官要做那老实官，
1: 做官要做
2: 老实人。哎呀，天到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见李公子前来卖水呀？哎，我看那边卖水之人好像是李公子，但我仔细看来正是李公子。
3: 妈，
2: 架子还不小呢，带我逗他一逗。喂，你是卖水的吗？
3: 真是。
2: 既是卖水的，为何不扛赏啊？
3: 我乃读书之人，卖水就是卖水，岂能沿街叫卖呀？
2: 啊，你是读书之人，不会叫卖。
3: 不会叫卖。大姐，你可是卖水的吗？
2: 我正是卖水的，就是不要你这洋把水。
3: 大姐，这喝水他也能会讲话呀。
2: 哎，卖水卖水，叫卖用嘴，不会叫卖就是压水，不要不要就是不要。
3: 哎呀，大姐呀，像我李延贵原本是读书之人，只因家遭不幸才卖水为生。大姐，你就买一担吧，我们一家三口也好度日啊。
2: 就是他。喂，我说买水来，要是我呀就不要你这压水，可我家小姐心肠好，专爱卖你这压把水。
3: 怎么，你家小姐心肠好，专爱卖我这压把水？
2: 正是。
3: 哎呀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卖水了，
3: 大姐，
2: 随我

0: 写唱一写呀。见过小姐，
1: 公子。
0: 啊，是你，这水果我不卖了。
1: 卖谁了？这水你咋又不卖了？
0: 你家红梅树十分的高贵，我这河水十分的浑浊，配不上浇它。
1: 哎呀，李公子。为你们二人的婚姻之事啊，我家小姐都和我家老爷吵了好几架了，退亲之事都怪我家老爷，可不怪我家小姐呀。小姐，小姐，好不容易和李公子见上一面，你有什么心里话就对他直说了吧，去吧。
2: 哎呀，丑货，你听我讲去吧。
1: 小姐，这是你们二人的婚姻之事，小丫鬟我怎好去讲啊？还是你去吧。

0: 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小人路过花园，看见小姐丫鬟和李公子在一起。哦，
2: 他们都干些什么？
0: 他们亲亲热热说了一大串。
2: 他们都讲说什么？
0: 他们约定今夜晚三更时分后脚门外挣银钱。
2: 啊！哎呀，切住！此事若被王强知晓，只还了得呀！这！你扶儿过来。
3: 是。
2: 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快去。
0: 是。

0: 见贵，老夫待你如此厚爱，你这个谋财害命之人还了得？啊、来，
1: 走，
0: 将他拿下，押往苏州。师傅，
1: 啊。

0: 你那兄弟长街买水，两日未还，
1: 啊，不会出什么事吧？
0: 婆母，你太多虑了。像我那兄弟，想必是见了他那亲朋好友，把他留下叙话，也是有的，自然会回来的。
2: 哎。

0: 扫起了。
1: 军爷，十里为何？
0: 这一大嫂，李老夫人可住在此地么？
1: 你问的哪位李老夫人呢？
0: 就是那李彦龙之母李老夫人。
1: 我就是李老夫人呐。
0: 见过老夫人。
1: 你是
0: 马夫爱卿。是俺奉了元帅之命，携带文银伯良家属一员。
1: 我的儿子有心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呀！爱卿，我来问你，你家大仙宫吃的是哪家的俸禄？
0: 大宋朝的俸禄。
1: 保的是哪家的江山？
0: 大宋朝的江山。
1: 此话当真吗？
0: 李老夫人，我家元帅打了胜仗，不日就要班师还朝，置换有家。
1: 儿媳，先生可是这样写的？
2: 正是这样写的。
1: 如此说来，我们的苦日子快受完了，
2: 快受完了。
0: 李老夫人，小人还有要事禀报。
1: 爱卿，不要着急，慢慢讲啊。

0: 启禀小姐，这大事不好！
1: 何事见话？
0: 李公子北湖县这三日之内就要开刀问斩。
1: 你待怎讲？
0: 这开刀问。

为我撒恨，撒恨深，我

0: 是这磨破走不动了啊。
1: 后母，倘若一不去吃，大破一箱，人头落地，再想见我的兄弟就见不成了。啊，
0: 怎么大炮一声，人头落地，再想见你的兄弟也见不成了，
1: 见不成了。
0: 哎呀，儿媳，咱们再

0: 天晴，咱们还是赶路吧。
1: 哎，
0: 老妈妈，大嫂子，俺这枪有力了。
1: 姑娘势力为何？
0: 老妈妈，前面这两条路，哪一条是通往苏州去的？
2: 这一条就是通往苏州去的，咱们结伴同行吧。
0: 不不，这是俺心中事急，俺要先行。
1: 你的事迹难道还有老婆子我的事情急吗？
0: 哎呀，俺的事迹俺还不能插翅。飞往苏州。
1: 姑娘，你到苏州何时啊？
0: 前去冀州。
1: 你祭奠哪个呀？
0: 祭奠一个姓李的。
1: 你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骨？
0: 无骨。
1: 无亲无骨，你祭奠他何来呀？
0: 哎呀，妈妈，你怎知他是奴的？
1: 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0: 奴是他的。
1: 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0: 他是奴的相公啊。
1: 姑娘，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啊？
0: 我父黄章，我名叫黄桂英。哦，
1: 怎么，你就是黄桂英啊？你就是黄桂英啊？

0: 知他是那个？
1: 他是那个？
0: 他是燕归之母。啊！你我的父母到了。黄姑娘，你明白了吧？你明白。

去了，你还去了呀你。

算，那一辈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被俺家呀，二不能

情。

信

江山水吧。

看了，我看是。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上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国大忠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今天啊，咱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有个好消息啊，要向眼病朋友们宣布，就是我一直在为大家争取的，也是大家一直惦记着的维药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问题终于解决了。现在呢，我们栏目组啊，联合除障泽海普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三家生产。

0: 企业，共同开展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这是三家药企响应国家卫健委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承担起民族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呢，他们也愿意资助我在全国媒体推广维吾尔族医药，希望通过这次公益救助工程的机会，让更多的眼病患者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对眼病治疗的独特作用，让古老的维吾尔族医药焕发新的活力，造福广大眼病患者。而且呢，在我的积极争取下，这三家生产企业也直接给予我们这一次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非常优惠的福利政策。有多优惠，我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史无前例。这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以来最优惠的一次了。具体来说呀，在这次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可以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辅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辅方本品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我们老朋友是知道这次活动有多优惠了。这次啊，生产厂家真的是把最大的优惠直接给我们参与这次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的眼病患者身上。希望啊，还没有用上维药除障通脉疗法的患者朋友们都能行动起来，抓住这次机会。也许啊，通过治疗，您将改变的不只是您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家庭的命运。
1: 胡老师，在除障泽海辅方和熊胆视力眼贴市场供应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能够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来开展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可以说是太难得了哈。这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不光是解决了用药问题，更是实实在在的省下了药费啊。
0: 是的，我们常年用药的眼病患者，还有用上除障泽海辅方的老朋友都知道，西域治眼奇方除障泽海辅方不只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是啊，平时根本买不到。还有呢，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都含有珍贵的熊胆成分，是真正有治疗作用的医用眼贴和滴眼液，一盒呢就得100多块钱。大家想一想，本来啊，除障泽海辅方就已经给了大家半价购药优惠，再加上免费赠送的150贴熊胆视力眼贴和10瓶的胆药熊胆滴眼液，我们眼病患者是不是就实现了没有经济负担，少花钱就能治上眼病？而且我告诉大家，这样优惠的政策，这几个生产厂家都已经是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了。以前没有过这么大力度的赠送，以后呢也不会再有了。所以啊，请关注栏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一定要珍惜这次难得的荣耀机会。今明两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将做好物流配送等准备工作。后天的活动正式开始，因为啊，提前报名人数太多了，所以活动啊，只有3天时间。为了缓解活动的订购压力，因为活动只有3天，所以啊，今天、明天这2天就可以拨打报名热线，提前报名，抢定名额。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来电咨询任何有关眼病的问题。那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参加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的机会，在此期间啊，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辅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辅方本品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么胡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的眼病朋友们来说一下，什么样的眼病患者是不能错过这次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一定要积极参与进来的呢？
0: 好，我来说一说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患者一定要参与这次公益救助呢？首先是那些患有重症眼病、复合型眼病的患者朋友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他们康复眼病

0: 脱痛苦、重获光明的最好机会。最典型的就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高致盲性的眼病患者。这些眼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往往啊会从单一的眼病变成复合型眼病，病症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进而呢导致失明。比如白内障患者在置换完人工晶体13个月左右，依然会出现后发障等问题。有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的患者，即便是了打了几千到一万块钱的雷珠单抗也控制不住。还有呢，青光眼的患者，即便是经过治疗能控制住眼压，却控制不住眼前的视野范围越来越小。尤其是出现了视神经萎缩后，就更无能为力。而视神经萎缩做手术没有意义，因为视神经比脑神经更为精密。如果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啊就像是电视机主板上的电路，这个主板电路彻底坏了，电视就看不了了，就没有图像了，只能是放弃这台电视机。所以啊，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这一部分眼病患者，在眼病的救治过程中最孤独最无助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钱啊都没处花，很多人啊都是被医院拒之门外，只能等待失明的到来。这个时候你就能明白，钱也有没用的时候，它买不来健康，更买不来光明。还有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三年内的失明率高达 60% 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伴随着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糖尿病眼病等等，那是极有可能半年甚至两个月内就会出现失明。大家说得了眼病可怕不可怕？是不是应该尽早的进行正确有效的治疗？我给大家说过多少次，眼病绝不能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因为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啊。墙上有个小窟窿很容易堵上了，如果这个窟窿大了，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痛苦，我想只有我们患者自己心里最明白，谁都替不了你的。关键时刻呀，还是自己救自己。一方面我们要尽早进行治疗，另外呢，我还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一定不要轻言放弃啊！无论是多么重的眼病，我们都不要轻言放弃。我们要相信唯医唯药在治疗眼病这方面的专业和擅长，以及科技的发展。视神经萎缩的患者不要绝望，不要无助。就算我们只剩下光感，或者是只能分清楚白天黑夜，那也说明视神经没有完全坏死，恢复光明的机会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当然呢，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最后的机会我们大家不要错过了，要不然真的就是终身的遗憾。很多患者失明的原因并不是治不了，而是我们用错了方法。所以我希望啊，这一次大家都能真正的有所收获，恢复光明。
1: 我记得胡老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告诫我们的眼病患者呀，治疗眼病一定要趁早，不能等，不能拖呀。
0: 主持人说得很好，除了刚才我讲的重症眼病患者，还有那些一直饱受眼病折磨、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也一定要参与这次公益救助活动。这部分眼病患者的特点是症状不是特别严重，比如干眼症、飞蚊症、老花、角膜炎、结膜炎、泥状颅肉等等，虽然感觉痛苦但可以忍受，所以很多人啊就一直啊不去治疗。不过呢，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些眼病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些啊你不太重视的症状，往往呢就埋藏了巨大的隐患，甚至可能发展到只能换眼角膜或者是面临失明的地步。而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之后，可以快速的解决症状，并且啊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那现在还有这么优惠的用药福利，大家为什么要忍受痛苦、承担风险，不好好的用药、不好好的治疗呢？在临床中有很多来找我治疗的患者，眼睛啊已经是完全失明了， 没有任何的光感，分不清白天黑夜，还想用除胀通脉疗法治疗。面对这样的患者，除了心痛，我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完全失明的患者，他们的眼睛啊，就像已经彻底枯死的树木，再浇水施肥也没有用了。面对这样完全失明的患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开药。我不想他们在承受失明的痛苦的同时，再去花冤枉钱，再去承受又一次的绝望。所以啊，我要负责任的对我们眼病患者说，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眼睛问题，不能任其发展，等到完全看不清再去治疗，晚了，我们要将视功能损害扼杀在摇篮中，尽量保留视力。只要呢你不放弃，不管你的眼病有多严重，只要你的眼睛还有光感，你来找我治疗，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维足西域治眼奇方除胀泽海府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自己的健康命运。朋友们，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可以半价订购除胀泽海府方18盒，同时赠送除胀泽海府方本品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们，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我们这次公益活动为什么要命名为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呢？
0: 首先，百日就是100天。从眼病治疗的角度来说，使用维药除胀通脉疗法后，100天是眼病患者康复的一个重要时间段。无论病情多么复杂，病程多么长的眼病患者，经过内服除胀泽海府方，外用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只需100天。都能取得非常明显的治疗效果。通过这100天，可以让大家的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清清亮亮的，视力能得到提升，视野更加开阔。这就是100天的意义。另外，摆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有圆满的象征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为婴儿过百日、过100天的传统习俗。老辈人觉得呀，孩子长到100天，一般呢都比较硬实了，所以呀，选择在百日这一天啊，对新生命的诞生进行祝福和庆祝。因此说呀，百日代表着新生，代表啊从此之后过上新生活。还有公益救助工程这几个字，点明了我们这次活动的性质。是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对我们眼病患者实打实的进行用药援助。这意味着眼病患者啊，能够通过这次公益救助活动，我们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我们给这次活动取名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寓意着我们眼病患者必定能通过这次爱心救助活动获得光明新生，开启健康美好的新生活。
1: 真的是太好了哈，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眼病患者的关爱和救助，也感谢胡老师把维足除胀通脉疗法带给我们的眼病患者，让大家有了摆脱眼病困扰的希望啊。
0: 作为眼科医生，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如果大家将来能通过除胀通脉疗法治好眼病，我觉得大家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感谢自己当初做的决定，用上了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都说药医有缘人，现在康复眼病、重建光明的机会摆在面前，我们眼病患者能不能把握住，还要靠自己。如果大家能够抢到百日复明工程的活动名额，不仅啊能够享受到半价购药，再有呢18盒除胀泽海府方。再赠送2盒除胀泽海府方，这样的话呢就是20盒的药，更能免费得到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 这就等于把康复的机会牢牢地把握在手里了。我对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信心来自于我亲手诊治的患者和科学的统计数据。早在5年前，我们就开始对除瘴泽海普方针对重大眼病的效果追踪，包括1个月内的见效率、3个月内的好转率，以及1年以内的康复率、5年内的复发率，一共有1380名20岁到89岁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病种的患者参与。最后得出结论，服用除瘴泽海普方并且配合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在1个月内视力提升有效率高达 95.2%， 很多患者的视野扩大了，视力明显提升，原来只能看清眼前东西，现在能看到几米之外的东西。继续用药后3个月的好转率达到 97%。 我们对参与实验的患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和视神经的检测，发现这些患者的眼组织细胞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新生，并且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当时科研人员面对这样的结果也是欢欣鼓舞，可是呢，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这几十年的眼病临床中，维族除瘴通脉疗法实实在在地治好了数以万计的眼病患者。
1: 是的，随着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现在眼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很多患者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治疗，视力急剧下降，生活是十分痛苦。那这次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无异于是雪中送炭。虽然现在活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但是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报名预定，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助活动，渴望用药的患者是非常多，而除瘴泽海普方的数量有限，活动可能提前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0: 如今医学界已经有共识，眼病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导致营养物质供不上去，垃圾毒素排不出来，各种眼病就出现了。而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除瘴泽海普方，由7味珍稀的西域道地的药材炮制而成。斯卡摩尼亚指珍稀堪比恐龙化石，西红花的价格比黄金还贵，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药效，能够直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能够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排出眼内的垃圾毒素，恢复眼内组织的营养供应，从根源上治疗眼病。这个作用是其他眼病治疗药物实现不了的。而且除瘴泽海普方的胶囊剂型采用世界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和新药证书，成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如果再配合上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更能加大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力度，里应外合形成一个立体治疗，效果更是事半功倍。所以还是那句话，您的选择决定了您未来的生活，希望我们每一位被眼病折磨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选对方法，用对药，通过维族除瘴通脉疗法来康复久治不愈的重症眼病、复合型眼病和其他类型的眼病，重新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尤其是现在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即将正式开始，优惠力度史无前例，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体验到除瘴通脉疗法的治疗效果，可以说康复眼病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机会难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可以半价订购除瘴泽海普方18盒，同时赠送除瘴泽海普方本品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是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即将震撼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在眼病肆虐泛滥的今天，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发起百日复明工程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你好，我服用除障泽海府方3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太好了，终于等到活动的好消息了。
5: 啊，
4: 我是老朋友了。
5: 啊，
4: 谢谢你啊，为大家筹备这次活动，在货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你还为我们争取到了半价的机会、送药的机会、还有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赠送，你肯定付出了很多努力呀。
5: 是啊，答应过大家的事情啊，我肯定会尽力去做到的。今天可以说是我兑现了当初对大家的承诺，让大家少花钱，甚至是不花钱就治好眼病。在此呢，我也要感谢除障泽海府方、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厂家，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爱心捐助，有了他们的帮助啊，才促成了咱们这一次公益救治活动。但是呀，因为啊，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治活动，等待用药、渴望用药的患者是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之前啊提前预定的名额已经有很多了。活动呢可能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啊，想要通过西域之眼奇方收获光明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祝大家都好运。
4: 胡老师，我也要报名订一份啊。 我是黑龙江大定地区的呀。
5: 啊，可以。

0: 都有病，一直伺候他们，也没顾及到自己呀、啊，一直吧就觉得能看到路就可以了，所以吧也没太在意。可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吧，我就感觉你推广的这个西医之眼奇方对我是特别管用啊。
1: 嗯，听了节目就很有信心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很有信心呢。
1: 嗯，谢谢您的信任啊。您用药之前左眼啊已经有黑影了，是条状的，是不是啊？
0: 左眼条状的，还有黑点儿，右眼吧中心视力是一块黑。
1: 嗯，你右眼已经有黄斑病变了，眼睛胀不胀，疼不疼呢？
0: 用西医之眼奇方之前吧，这眼眶啊，这头啊特别疼，也不能见光。见光后吧，就不得不闭上眼呢。这晚上吧，也不敢走夜路啊。以前吧，老伴儿吧在的时候吧，是拉着我。后来天一黑吧，我就不敢出门了。用了西医之眼奇方以后吧，可以说是大踏步了，没有一点障碍了，看得特别清楚啊。
1: 嗯，过去老伴儿在，可以做您的眼睛，可以做您的拐杖。现在呢，就您一个人了，咱们更要啊眼睛明亮，迎接以后的生活。我听到您现在走夜路能大步往前迈了，哎呦，我也真是真心的啊为您高兴。哎，就好像啊看到了您自信的迈起了大步了，自信的面对将来的生活一样，非常的好啊。
0: 是，我也感觉呀特别开心呢。这心里窗户啊一下子打开了一样啊。
1: 嗯，当时刚用上西医之眼奇方的时候，哎，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0: 有，总是吧这腋下出汗，还特别厉害的那种，而且吧还有味儿呢。
1: 嗯，这个是好现象啊，也是排毒反应
0: 啊。我左眼嘛这那个黑点儿以前有三个，现在变一个了。
1: 嗯，
0: 黑网嘛比以往也变淡了。右眼嘛以往是实实在在的黑，现在呀、啊、变得有点星星点点的白，也可以透光了。
1: 嗯，很好啊。现在用西医之眼奇方一共多长时间了？
0: 正好到今天一个周期。
1: 哦，一个周期。哎，有这么明显的变化，非常的好啊。
0: 是啊，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和场外老师啊。当时啊这西医之眼奇方不好买嘛，场外老师吧看我这眼病太严重，自己还不当回事儿，就想办法啊从老顾客那儿借了些药，让我赶紧用上了。
1: 嗯，哎，说起这点啊，我特别自豪。我们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把大家呢都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尤其啊遇上伪重病的患者特别的着急，因为啊我们是眼科医生，深知啊有些眼病是拖不得等不得的。还好啊您现在已经用上药了，并且啊已经见到效果了，哎呀我就放心了。您现在药量是怎么用的呀？
0: 一开始吧是六粒分，就是早晚吃，指导老师吧说我这个病重，让我改成一次八粒分两次用。
1: 嗯，很好啊。现在呢刚刚一个周期变化这么明显，咱们说效不更方，哎，就这样用就可以了。这回呢参加活动，把熊胆视力眼贴和滴眼液一块用上，效果呢还会越来越好的。
0: 有你这些专家的指导啊更有信心了。胡老师，你一定啊要给我报上名，我以后啊就相信您这个药了。
1: 嗯，只要啊您有信心，越有信心效果越好。您能在预报名的第一天就及时的打进了电话报名，就已经啊把康复的机会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里了。这次活动啊您一定能参加上啊，继续周期治疗，让您的眼睛重获光明新生。
0: 嗯，我太有信心了，有你们的帮助啊我一定能成功。
1: 让大家见到效果，恢复光明，对我们来讲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祝您以后啊越来越好。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等着报名的朋友，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服用除障子海普方不到一个周期，效果良好。我现在呀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啊。你好胡老师。

0: 你好。
1: 哎呀，可算轮到我了。我说这马上这个药有了，我就着急了。这一次啊，你给我们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说什么我也要多订一份啊。我怕呢，这样的优惠啊，以后可不定什么时候能碰到了。
0: 嗯，是的。
1: 嗯，关键我以前嘛花的钱太多了，这一次多买一份啊，就能多省点钱。得到的那个修那滴眼液还有那个修那眼睫也多呀，麻烦你给我订两份好吧。
0: 嗯，好啊。我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就像您说的，这次活动真的是史无前例啊，这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以来最优惠的一次。这次啊，生产厂家真的是把最大的优惠直接给到我们参与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眼病患者身上了。希望大家啊都能行动起来啊，抓住这次机会。
1: 我现在用了不到一个周期，真像你说的，改变命运的治疗啊，太好了。
0: 怎么改变命运了？说来听听啊。
1: 哎，我今年都74了，眼睛做那个手术以后啊，这眼睫还是一层白雾，哎，看哪儿都不清楚，我这着急呀、啊。这不听见你讲课吗？感觉你非常专业，对患者也很实在，非常负责任，所以医术也高、嗯、你这个医德也好，品质也高，所以你讲的呀非常详细，我一听啊挺激动的嘛，就毫不犹豫的买了一个周期的、嗯、钱花了一些，但是我不后悔啊，这一次啊我真的碰到好的药了，哎，眼睛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哎，我非常相信你呀、啊
0: 嗯！您的信任啊，是给我最大的肯定。而且啊，西医之眼奇方啊，也会做出成绩让您看到的。
1: 是啊，这成绩真不小啊！原来做的是青光眼、白内障手术，还有那个眼膜炎。哎呀，这两只眼睛啊，都看不清楚东西、啊，浑亮亮的，右眼更厉害。
0: 嗯，
1: 自从用上你推广的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我看得清楚了，能看见男的女的穿什么衣服我都能分清楚了、
0: 嗯、
1: 窗户门了我都能看见了，那个床上铺的床单那花我都能看着了，现在才用了不到一个周期，视力也都提高了，所以我更觉得看到希望了。当时做了手术啊、嗯、哎，我会苦恼什么也看不见，沉现两个多月还是看不见，自从用上西医治眼奇方，我才能看到了光明，改变命运了。
0: 原来呀，只有光感，手指头都看不清，是不是啊？
1: 是啊，穿了线以后啊，看不见，把我急得都不行了，当时都绝望了。但是听你说这有光感，就有希望。哎，我觉得、嗯、真的，我这次说啥也不能放过，事实也确实如此。短时间我就有很大的收获，哎，我得继续用啊！我现在用的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
0: 嗯，效不更方啊！药量呢不用动，接着用就可以了啊！
1: 好，你给了我光明，就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非常尊重你，我每天都关注节目。哎呀，你深受广大患者的尊敬和爱戴，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有点激动了，说话语无伦次。你不知道我当时啊，嗯、那个死的心都有啊。哎
0: 呀，老人家呀，重获光明啊，宛如重获新生了。您此刻激动的心情啊，我完全感同身受啊。您当时啊，非常的睿智，没有轻易放弃。关注到咱们节目以后便毅然下定决心了，这一点啊非常的难能可贵啊，哎，值得所有的眼病患者学习。话说回来了啊，如果真的有好的方法，咱们当时放弃了不治疗了，即便有仙丹妙药，哎，也无法对我们起到帮助了。如今啊，您看到了治疗的效果了，就能一条心的坚持下来了，减少了以后多少的担心焦虑和奔波之苦了，真的是可以安心可以放心了。哎呀，我由衷的为您感到高兴啊。
1: 是啊，我也觉得哎呀有活头了，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胡老师，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嘛，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呦呦，使不得使不得啊。客气的话、啊、咱就不多说了啊，总的来说呀，没有辜负到

0: 出的决心。这样啊，因为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线上等着呢，也要急需我的解答。那咱俩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好的感受咱们再聊好不好？
1: 好，谢谢胡老师。一定给我登记上，我要的是两份啊。
0: 嗯，您放心吧，我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通完话以后呢，您联系当地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哎，再见胡老师，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即将震撼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耗尽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5: 哎，你好，我服用除障泽海普方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您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5: 哎，终于盼来西域治眼疾方有药了。
0: 嗯，
5: 但是不还赠送这个眼贴和那个滴眼液的好消息吗？
0: 嗯
5: 啊，这是前所未有的优惠。
0: 是。
5: 我现在就是要报名订一份，就是买18盒能送除障泽海普方2盒。再赠送那个熊胆视力眼贴150贴，还有熊胆滴眼液10瓶，对吧？您说。
0: 对，您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清楚啊。
5: 啊，那当然了，我每天一到点儿就听，没有一天错过的。自己的病吧，还能自己操心吗？
0: 嗯。
5: 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吧。药到了之后，让工作人员尽快给我送过来。
0: 嗯，好啊，我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今明两天呢，工作人员正在做物流准备工作，等药到了，第一时间呢就给您送过去，好不好？
5: 哎，那行，谢谢胡老师。
0: 嗯，
5: 胡老师，西域是眼疾方吧，把我的眼睛真的治好了。为了表示感谢吧，我写了一个顺口溜。
0: 哦，是吗？哎，那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您的文采。
5: 哈哈，你看，除障通脉专治眼病，省钱减负为老百姓，熊胆眼药重获光明，行动自如去哪儿都行。
0: 哎呦，真不错啊，对仗工整，顺口押韵。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我是那个大学老师嘛，写得不好让您见笑了。
0: 哎呦，您刚才啊这几句话可以说点明重点，直击要害，言简意赅呀。
5: 哎呀，郭老师，我现在吧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但我知道吧，很多眼病是患者吧还没用上您推广的这个好药，我也替他们着急呢。主要现在吧，活动期半价就能买到药，还多送药，又免费送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试点贴，这不大家也都能用得起了吗？嗯，没错啊，咱们老朋友啊最清楚。 每次活动对每位患者的重要性了，活动期间的优惠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就算经济条件再差一点的患者啊，也能够用上除障泽海普方治疗眼病，这可是破天荒的大好事儿，前所未有，后难再有。不过呢，这样的机会毕竟有限啊，况且有一部分朋友早在很多前啊就已经提前报名了，所以啊，经济条件受限。
1: 眼病久治不愈的朋友务必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0: 是啊，我还介绍了两个朋友，他们也非常想用，我让他们也报名参加。
1: 嗯，看到您好起来了，没人啊甘愿落后的。我们说过啊，再倔的人啊，在真正的疗效面前都会心服口服的。您原来是什么样眼病啊？
0: 您看我是原来吧，这眼病很重。
1: 青光眼，
0: 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还有泪囊炎。我平时吧没有别的爱好，就爱学点那个书法。这眼睛这不一坏呢，什么也干不了了。出门也不方便。其实吧，我早遇到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我这眼睛早就治好了。以前吧，孩子也给我买过药。亲戚朋友吧也都给推荐过别的方法。 但是效果都不好。关键吧，节目后吃到西域治眼奇方和别的药不一样，药方好，药材好，工艺更好。我一听疗效也不错，我就认定您这个药了。以前眼压达到31了，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吧，眼压下来了，现在14，只不过眼睛也软乎了。以前视力不行，看东西没有余光。
1: 看不了多远，以前这个视力0.2，现在提高到0.5了。
0: 哦，提高了整整4行，哎呦，突飞猛进啊，真的非常好啊！你看，我想提高1-2行吧，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想提高这么多，真是太高兴了。
1: 嗯，这都是西域治眼奇方的药性所决定的。
0: 啊，眼前这不这个黑影儿，黑块全没了，眼睛也。
1: 那个滴那个眼泪了，感觉这个眼睛吧特别舒服，冰凉。现在心情吧也好了，没事出去溜溜弯了，转一转了，都行了。郭老师，我现在吧开一个书法班，教教孩子们写写书法啥的吧，感觉一天过得可充实了。
0: 嗯，太好了。
1: 我就在想，
0: 啊，
1: 选对这个药吧，真的是太关键了。
0: 这么好的药。
1: 给别人介绍也有底气，我也乐意帮助别人。其实吧，我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这回活动我就怎么也得让我身边有这个眼病的亲戚朋友都早点用上。
0: 嗯，好啊。哎呀，传播健康，功德无量。关键是啊，有自己的亲身体验，我们会底气十足的去帮助别人。您的眼底出血和泪囊炎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都好了。 以前眼底出血有黑影儿，黑块现在都没了。以前3天2头闹那个红眼病，现在都好的利利索索的了。
0: 啊，哎，现在眼睛眼角也不鼓大包了吧？
1: 哎，是的，不鼓大包了。
0: 嗯，哎，这说明啊，泪道堵塞的问题也得到了解除了。很多患者啊，泪道堵塞呢，解除不了，其实非常简单。 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了，炎症下去了，泪囊啊，它就不会再发炎了，泪道也绝不会再堵塞了，就这么简单。什么时候啊，你觉得治眼病其实也很简单，哎，这个时候啊，你一定是找对方法了。为什么眼底不再出血？因为血管的柔韧度通畅恢复了，想让它破裂都不可能了。另外呢，视神经萎缩，我们要做到3点。 第1，疏通防水循环；第2，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第3，修复眼底的神经细胞。

0: 这点啊，只有斯卡摩里亚酯和 DNA 修复酶才有强大的足够的能力来恢复咱们的视神经细胞的功能，这样呢视野开阔，视力就提高了。
1: 哎，对，你看现在吧，眼睛我好起来了，才知道早知道西医治眼齐方的那话吧，我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花那么多冤枉钱了。
0: 咱们是从眼睛的痛苦当中熬过来了，你对患者的处境感受是非常深的啊，尤其是岁数大了，哎，就指着眼睛活着呢，什么都看不见，那就太痛苦了。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都十多年的眼病现在治好了，哎呦，真是奇迹了。这个呢对大家来说是奇迹，但对我来说呢非常的普遍。一个呢叫奇迹，几十万个肯定不能再叫奇迹了。只要是我们的范围之内的都能通过西域治眼齐方让眼睛真正的康复起来。另外呢，听得出来你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朋友啊，转告周边的朋友让他们共同受益，我们都来做光明的领路人，撑着西域治眼齐方的东风啊，轻松的走向光明。
1: 哎，那好的，那我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吧。
0: 嗯，好，就这样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洪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除障则还辅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神奇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服用除障则海辅方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哎，胡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的，维药西域治眼齐方，我等了好久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特别感谢你，能让我们半价用上这么好的药，还多送了我们熊胆眼贴，还有熊胆滴眼液，太意外了，都没想到。
0: 能给大家开展此次活动实属不易啊，在我的积极争取下，除障则海辅方、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这三家企业给予我们非常优厚的福利政策，可以说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以来最优惠的一次了。
3: 哎呀，这半价还送药，这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实惠的优惠了，捡啥不如捡钱呢，送啥不如送药。胡老师啊，您得给我订上两份啊。
0: 好啊，虽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但提前订出去的药量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所以啊，急需用西域治眼齐方治疗眼病的朋友不能掉以轻心啊，最好是早订早放心。您现在的治疗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3: 哎呀，胡老师啊，我的情况太好了，都没想到会这么好。我吧之前呢就是那个白内障、眼底出血，就那个泪道吧都堵塞了，还有那个急性结膜炎，这几样的眼病了，真是太折磨人了。哎，就是我看人，就男的女的都分不清，家里面那个酱油醋啊，哎呀，我都分不清什么是什么，没有好的办法啊。为了治我这眼病啊，说实在的，我真的没少哭，没少掉眼泪，药用了起不到作用啊。
0: 治不到关键所在，耽误的不仅是眼睛，更是我们宝贵的人生啊。
3: 对，用上西域治眼齐方啊，3天呢，我就感觉呀，这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
0: 见效非常快啊。
3: 对，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哎呀，它透亮了呀。不像原来又流眼泪又红又疼的，也不怕光了呀。现在用了有快半年了，白雾它也没有了，以前眼前老是有那个白雾。哎呀，我高兴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

0: 脚达了。现在呀，我自己能做饭，自己能切菜，就是那个炒个菜啥的都没问题了。上楼下楼，出去遛个弯儿，就接我家孙子放学都可以了。现在我孙子写作业的时候，我还能帮他翻翻书，给他指导指导。别看这西域治眼奇方，我用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比之前用的药啊见效都快呀。最关键他把我的眼病一点点给除掉了呀，真是治眼病的好药啊。
1: 西域治眼奇方啊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只要用上眼睛啊就有康复的希望。您现在眼睛是越来越好了啊，不用再提心吊胆，哎呦担心失明了，不用再愁眉苦脸的了，对吧？
0: 对，胡老师啊，我总结了，治好眼病啊就选对药最关键了。以前花钱花了挺多，没治好，你说那有什么用啊？
1: 对啊，这就是啊我经常给大家说的，这个钱啊要么别花，要么花呢咱们就得治病，两头啊总得沾一头吧。哎，这次治疗一定是对路的啊，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啊。
1: 除上泽海府方和普通的药是不一样的，首先呢是强大的药力药效，是普通药物没法比的。最重要的一点，除上泽海府方是直接针对眼病的病根的，只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修复眼睛损伤细胞，才能彻底治好眼病。如果呢不从这点上治疗眼病，那么眼病会不断的发展恶化加重。这么多年的治疗经历你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0: 是是，
1: 而你用上了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三天以后啊，眼病发展势头不仅控制住了，还有好转。另外呢，除上泽海府方里面的有效成分经过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以后，高倍浓缩，高效发挥作用，可以化解白内障，化解晶体里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化解干净，白雾就下去了。同时呢，眼底出血的患者也会发现眼底不再出血了，这是因为眼底的淤血斑块也被排除吸收干净了，后续呢眼睛能够持续的得到营养，视力呢就会大幅度的提高，这就是康复的效果。回过头想一想啊，如果当初没有选对路，当时没做出这个决定的话，眼睛呢会走向何处呢？
0: 哎呀，那肯定会继续严重下去呗。哎，胡老师，这药花钱不多，还能治好眼病，这次活动还多送这么多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哈，关键嘛还多送两盒除障泽海府方，这个优惠呀、以前可真的从来都没有见过呀，一定给我订上两份啊。
1: 您的眼睛啊用不了两份，订一份就够用了。另外啊，咱们现在啊药源也紧张，咱们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朋友吧，好吧？
0: 哎呀，我想着这次活动不是优惠吗，多订点以后那个巩固巩固不也行吗？
1: 放心吧，西域治眼奇方对得起每一位患者，能让你康复以后不反复。你再定一个周期用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呢就等于给胡老师做反面宣传了呀。
0: 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一份。
1: 好，名字啊让导播帮您登记上，通完话呢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我们来个双保险。后面还有很多的等着订药的朋友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你胡老师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正在预报名当中，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